善良是人生的轨迹，诚实是人生的轨迹，信义也是人生的轨迹，仁慈也是人生的轨迹，凡是符合道德规范的拢是人生的轨迹。一人对出世捌事了后，有没有亲友就教导咱人生的轨迹，以及到学校读册时阵，老师嘛是教导咱人生的轨迹。进入社会，就在靠人生的轨迹来做人做事，或者呢，做人就真艰难。火车要有轨道，才当平安行驶；汽车嘛是要遵守交通规则，才当安全前进。甚至飞机的空中里咧飞，轮船咧海上伫咧走，因拢也一定有一定的航道，才当彼此相安无事。人生如果若无规则，前途必然是会出差错。文明的国家为了咧实现人生的规则，对细汉的父母，就对穿衫裤甲食饭开始教教人格的教育。我们来对于一寡拄啊打开始学佛的初级者，也就是对行住坐恶的生活教育中，予伊渐渐去认识佛法。一个人咧桌上食饭，狼吞虎咽，唔捌规矩，穿插衫裤的灰色，拢无适合的时阵，就是唔捌人生的规则。所谓坐有坐姿，立有立相，行路爱有行路的模样。唔能讲徛咧是螺丝砖，坐咧无台端。所以坐甲徛，就是爱有坐甲徛的标准。这种生活细节，拢是对人生的规则中去学来。从礼仪廉耻中修养去得来，加入到社会，待人礼貌，语言的谈吐，行事的进退，甚至一个人甲一个人握手、点头，拢爱有规则。咱人来进入社会，来公众机关服务，办公室有办公室的规则，工厂内的劳工有劳工的规则，商店内的经营有商人的准则。譬如讲，商人是动手武器，工人是精善报国，公务人员是清廉正直，医护人员是视病如亲，这拢就是人生的准则。有的人的人生，亲像游戏人间，自我享受，生人利己，驾轻玩乐，作为伊人生行事的准则。虽然可以活到七八十岁，过了一生。但究竟伊对人间无所贡献，因为伊就是无人生的规则。历史上真侪老臣向皇帝咧进谏，皇帝叫人拖去斩头，伊讲等候老臣将话讲完了后，要斩还阁未迟。忠贞正直就是伊人生的规则。妇女为着保命节，日生死一刹那间，宁可顺节，暗经屈辱。这就是伊人生的规则。政府为什么设立法院？就是为了要定全民行事的是非标准。警察每日这辛苦奔波，伊是为了执行社会公私公非的准则。咱看到真侪人维护家己人生的准则，吃亏受苦，牺牲受难，甘之如饴，就亲像咧吃糖啊。一种的感恩心肝来，伊是将人生的规则放在自我的利益之上。在社会上，真多插刀流氓、非非作歹，伊忘记了人生的准则。但是人生的规则最后必定是有因果报应，甚至咱可以避得过法律的制裁，但是避不过因果的报应。所以人生的规则是真重要啦，感谢你。

0: 本来吼，个人食，你会听人玩，个人食，啊，家己两买买来食。迄天讲，迄医生讲叫我开刀，啊，我就无爱开刀，啊，无爱开刀吼，我迄天暗时拢困袂，啊，即脚大腿拢安尼拖啦。
1: 嘿，
0: 啊，我迄天佫转转转，太转去转转到你的电台，啊，我佫听。

0: 搁听着讲你珠宝丸啦吼，啊加听风丸啦吼，啊搁加安心丸啦，啊我就是吼，你讲我搁听着你珠宝丸啦。
1: 嘿，
0: 也只来讲你讲搁听着你讲听风丸食是骨是是含，
1: 对啊，
0: 啊我就真正去买呢，你买啥丸？罐安心丸啦吼，啊罐珠宝丸啦，啊一罐听风丸啦，啊我就了，食当足艰苦的艰苦啦，吼，像个破病呢。他们好，规身躯酸尿尿啊吼。哎，即马讲食到剩差不多20多粒尔吼。这支正卡都足多。
1: 食一罐还袂了的啦。
0: 还袂还袂。
1: 哦，这正卡好足多。
0: 这老鬼拢唔愿安尼吸皮吸壁安尼啊，吼。我讲哦，在你的药啊，足好用的啦。
1: 感谢感谢。
0: 嗯，足好用。
1: 真的就轻松起来无？
0: 有啊，真轻松。啊，我就是吼。总结，阮迄同事讲是骨质，佮佮做讲你唔通，你就来食这好，食这看大夫的听风丸，足好用的。啊，我就去免钱可以吼。我讲你去买吼，我即马吼，就是要问你讲吼，听风丸啊，甲珠宝丸吼，食了真好。吼，
1: 恁住对？
0: 我住是台中市啊，我出阿云啊，对啊。啊，讲我做阮的祖兄，阮大姐，哎，拢安尼食嘛，拢食你的珠宝丸，阮只孙啊。嘛拢食你个啊！啊，
1: 刚才
0: 就跟你讲，你这个听风丸才有效安尼啦，啊，唔知人食，啊，即马就是吼，唔知是有哪要出门来，要三罐来来食，哦，食一罐呢，
1: 容易啦，容易啦，
0: 足好用的啦，多谢你哦，
1: 谢谢啊。
2: 现代的少年人，靠着伊精力充沛、体力好，甚至旺盛，唔知人个节制，致使中年期起得来高衰，甚至高缺，引起头晕目眩。腰酸背痛，脚头无力，骨精髓怕讲，所以咧面露心衰啦。少年也未晓想，食老就唔食样，所以千金难买，要知影。潘大夫所感谢的养精健步丸，是一句古册单科心法，精选多种珍贵药材，来泡制调配而成。确实，伫肝肾亏损、气血不足，所引起骨头酸软无力。筋骨酸痛的疗方，食养精健步丸，可使气血受益，肝肾受补，会当延年益寿，添精补骨髓。本方所采取的六角胶、奶油、六角冷艾矿艾丁，有强心益寿的功效，而且会当治好心虚、腰酸背痛。六角胶配合骨板，有强壮筋骨、补心益神、脱手乌、补脑神。头毛会反乌，有锁阳润色骨长。咱这味养精健步丸是16味的高贵中药，泡制而成，以滋阴化血、治疗为首，对腰酸骨怕讲无力的，有一杯一中的效果。根据哪要用，就来我个这味养精健步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眠床是日常生活中必须要的物件，因为每一天在睡都要去用到眠床。除此以外，床后关系到一个人的身份地位以及经济能力。譬如说，当我们没钱没地位的时候，就打地铺地板，还是用两块榻榻米极靠耐热的床。等到经济状况好一点，可能就买一个木板床，或者是管一点的所在，大约给定一下，就成为一张可以睡的床。一旦我们的生活改善了后，赚到钱有地位，所睡的床有可能就是有发条的碰床。

或者是富丽东方之类的好床。但是不管是打地铺、睡木板床、榻榻米啊，或者是睡碰床，最要紧的不是床，而是睡在床的顶端的咱，会睡得好睡吗？会睡得安心吗？真多有地位的人，在别人的目睭来看起来是真风光，实际上伊的迄个位并无得意，也无自在，甚至做得真清苦，何必是一个有钱人，困在高级的碰床，不管伊是困十万八万买来的床，可是呢，伊心内烦恼重重，困未起，所以金钱地位未当买到好的困眠。反而无钱的时阵，或者拍地铺，还是困木板床、榻榻米啊，心无挂碍，一倒咧就会当好好大困，困得比较正甜啊。有的人尽管无地位，生活也无富足，但是呢，伊过得真自在、真开心。所以呢，人间的生活应该追求生命才是正确。担保的出家人，困的大部分拢是大帐铺或者木板床，但是因会当安心自在。曾经有一个人家到某一个寺院啊，伊看到主持困的眠床是用木板顶的床，真古怪。庙宇有遐尼济殿堂，有遐尼济设备，拢唔去看，即是要参观主持咧困的房间，为什么呢？人家看了后才恍然大悟，讲：“哦，原来是安尼哦。”寺院的师傅就问伊讲：“是安怎心？”人家讲：“有人甲我讲啦，讲恁的庙师真有钱啊，主持咧困的床有可能是法国还是外国进口的上顶床。可是今仔我一个看，原来只是一个木板顶的床铺啊。世间人以为居高位困好床。”就表示伊的尊贵，事实不然啊！会当困得安稳无忧，困得甜蜜饱满，才是上好的啦。同款的道理，一个人无论职位官阶，所应追求的是心安理得、自在快乐，这才是最重要的眠床啦。感谢你。

俗语有一句咧讲：一命二运三风水。后来就阁有人补充讲：四做善事，五读书。如此呢，天生注定搭上后天的努力，这个人必然是好运连连，福气都会到。可是万一这个人生活习惯无好，那么这种人真是都有福气吗？恐惊未必然啦。以推理来讲，一个人若缺乏良好的生活习惯，人缘一定就真差。人缘差，就会影响到人际关系，上都无欢喜甲伊交往。无论是家庭、工作、学业，拢缺少外缘的助力。孤孤单单的人，要怎会当有福气呢？简单来举一个，真侪人随手就来担这个垃圾分鬼啊的习惯，看是小夸事的一件，确实呢，相当会惹人讨厌。我时常捌看到迄个塞面子的啦，塞面 W 的啦，这个头毛就夹落来，

就诞出这个分鬼啊，真无公德心。这种无德的人诞分鬼啊，就是亲像诞了朋友甲亲友，就等于是诞了家己的福气啦。感谢你。

0: 嘿，我潘大夫你好。
1: 哦，你潘大夫哦。
0: 嘿嘿嘿。
1: 啊，我就是家人，你外贵，我捌去哦，你看。
0: 哦，你外贵哦。哦，感谢感谢，啊，你也拢去对，也拢去对买。
1: 我永过拢去你遐，甲你看吼。
0: 好好。
1: 啊，尾仔我转来吼。
0: 嗯。
1: 拢住啊，咱这个药房啊，有啊，泡泡冰后。
0: 泡药咪应用啊。应用药房。
1: 嘿。
0: 好，啊，你讲买啥物？买啥来食？
1: 食天花丸啊。
0: 好。
1: 食目睭药啊，保安丸啊，食了足好，正常足好。
0: 足好哦。
1: 我尾仔我是去食别人的药，天花丸吼。
0: 嗯。
1: 啊，食了足慢的，啊，如常常安尼，啊，我尾仔阵垃圾哦。听你的是听足久啊，
0: 嗯嗯嗯，
1: 啊，我想讲啊，好啊，甲你要来食潘大夫的，我去安关山关遐食了吼，他听来都有差，
0: 嗯，
1: 差足济啦，你的药是确实足好，
0: 差足济，阿目睭阿目睭以后保安员食了安怎？
1: 保安员了，
0: 嗯，
1: 食了嘛真好，
0: 啊，足几足金的呢？
1: 系啊，会啊，啊，我食你脚吼听完的吼，
0: 嗯，
1: 我来关了目睭去
0: 只，关了目睭，
1: 系啊，我食了我来目睭会拉筋的，
0: 迄就算较保期啦。
1: 嘿，
0: 嗯，
1: 啊，我食了听完，即马脚吼，
0: 嗯，
1: 拢好啊，听拢好啊。
0: 有你今年几岁？
1: 哎，我大约我真侪岁啊嘞，我九十一啦。
0: 九十一咯，
1: 恭
0: 喜恭喜恭喜哦，不简单不简单。
1: 退化哦，啊，即马人讲退化，啊，我食你嘢食了两年啊。
0: 谢谢啊，感谢你啊。
1: 哦，然后行路
0: 哦，你又讲经啦。
1: 老人家那较贤咯。
0: 哦，你食百几回啊？
1: 啊，我过报几下个，人那嘛叫我去甲关咧。
0: 安尼哦，谢谢谢谢。
1: 你食潘大夫嘞？
0: 你住喺度？
1: 哎，我住。家人坐定咯，我
0: 啊，你什么大名？
1: 我李月桂呢。
0: 好，李月桂啦，哈，感谢你呢。
1: 没啦。
0: 多谢你打电话做见证，谢谢啦。
1: 好，
0: 你老公见，好，你交交百几回。
1: 做较侪，你食你较久，食几啊百回。
0: 好，你交百几回啊。
1: 哎呦，这食较久些啊。
0: 好，谢谢。
1: 好，
0: 感谢你啊。
1: 好啊。
0: 好，谢谢，感谢啊，谢谢。好，谢谢啊，感谢感谢感谢。好，感谢感谢。
1: 再见，拜拜。
2: 有人人经来到尾救家庭，有迄个乌来会会甲惊人的会，长期积累子宫内面，时间一个久，就生出子宫瘤，两周会生水泡。妇产科的医生诊断了后，子宫要手术掉，两周要切掉，听起来恐怖。所以那是有经来到尾救家庭，内些有会甲乌来会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经期不顺，赤壁带，产后身体虚弱，也是经来腰酸背痛，容易会犯事，食欲不振，这方面者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监制的本力药鲁波丸，具有改善血液循环，来治咱古人人的更年期病，新陈代谢不正常，所以才会更年期病。本力药鲁波丸会当调经理代。保血行气，可以当使体内合理活血，促进血液循环，有特殊的功效。本力药鲁波丸，方头内中当归、川芎、洛阳、粉贡参、青花桂、杜仲、绿杉、白术、香附、蔗香叶、生地、山茱萸、甲蔗黄芪等等，总共有13味高贵药材，经过泡制浓缩而成。潘大夫所感觉的本力药鲁波丸，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潘大夫听完，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走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完。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多一项，唔知止疗房全省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633124，新娘。

现代人正流行为家己的生涯做规划，当然规划生涯是一件好事，可是有的人却是由别人来咧替伊安排，未必真正是喜欢或者是适合。譬如讲，吴秒清为着家己的囝做规划，虽然是出于一片的爱护子女的心，替囝仔伫咧设想未来应该爱安怎样。可是囡仔愿意无愿意接受安排呢？伊本身的能力是毋是有够？伊的兴趣是毋是有适合？这问题常常拢被疏忽。譬如讲，亲像社会上就利用一句话讲：学音乐的囡仔就袂变歹。因此呢，父母拼命给囡仔去学声乐、音乐，学小提琴、学钢琴，学了一大堆。就含囡仔要读册，还要经济干涉。要为选择明星的学校，甚至走到学校要求老师为了囡仔的前途应该开设多一种课程等等，也有一挂幼稚园时常看到一挂家长要求老师三四岁小班的囡仔加学波波摩诃、教英文或者教因写字，这种是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愿。可是这关怀、期望、要求对囡仔的生涯真是有真大的帮助吗？而且在规划未来同时，是不是有注意到当下该安怎办？当然是未来，爱就爱对现在来开始。如果无处理好的现在，干那讲要规划未来，就是使未来的前程看真好，也难以达成啊。下面就是有一对母仔发人深省的对话。有一天的暗时，囡仔对学校赶紧赶到来厝的时阵，当时已经是五点外，妈妈就甲伊讲赶紧换衫裤去补习。囡仔逐天听了这句话，就会问妈妈：我为什么爱去补习？为了你未来幸福啊！为什么幸福就爱补习呢？因为补习才能考上好学校。进入了一流的大学，有了一流的大学的文凭，未来的社会上要做工作或者要找结婚的对象，拢有真有利的条件，也再当互你幸福，所以现在必须要去补习。囡仔听到这个话了后，就阁问妈妈讲：什么是幸福？伊母亲甲讲：幸福就是互你真快乐，互你真欢喜，无忧愁。囡仔耷着头想了一半工，就讲。

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许志豪、张秀清合唱歌曲《这条红线》。台湾社会百年来，女性朋友走出家庭，进入社会，甚至走为世界的过程甲影响，有真丰富的基础。

大家知影无？在日本时代，新娘必定爱修的手艺是虾米吗？这答案嘛，就是赤绣。赤绣是咱传统的民间的手工艺，这项手工艺嘛是早年啊一定爱学的手艺之一。为因细汉的时阵就爱开始来学习。这不但是早年那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嘛是这女性心绣端庄的标准之一。因此，这手艺好甲唔好，自然就成为会看女性品德的标准。所以，还未结婚的早年啊，多半拢真骨力的赤绣，希望会当为家己得到好名声，得到好姻缘。赤绣对女性来讲真重要，所以就真多有趣味的习俗。亲像在七牛妈生，还未结婚的早年啊，对着月娘来撑尖线，祈求吉路，素因一双卡手，让因变作贤惠家庭主妇。赤绣不但能够表现家己的能力，也能够提来赚钱呢。因为台湾妇女流行赤绣，所以女性大部分拢是把赤绣当作家己的事业来赚一寡钱，来帮助家用。日本时代更加来实行赤绣的教育，和女性朋友应该有一技之长。赤绣是用绣线当在织布面顶绣花，再过用各种的色线在纺织品面顶，再过按照事先设计所绣的花纹，再过一针一线。

去秀出伊的气势甲伊的神韵，唱秀的种类真多，因为各地特色无同款，就苏绣、湘绣、闽绣甲粤绣。台湾地区主要是湘绣、闽绣甲粤绣，小可改改良了后嘛流行一时。恰秀除了观赏甲使用的价值之外，搁靠真观的艺术价值。恰秀的初稿必须爱将绘画也够书法，该坑里去恰秀来底，发展做真有美感的手艺。技术好的手工，得用手中的针线，就跟那画家一般，为想图案、画稿也够色彩调配，拢得用的手尖来底。除了安尼之外，这绣的功夫嘛真讲究。除了用个绣出真水的花，买用个来绣诗甲文章、文章，更加用个绣出各种的花甲野绣，因的形甲姿态嘛真侪变化，拢有家己的特色。随着时代变化，各种的行业嘛经过着好甲歹，恰绣嘛无例外。即马恰绣已经到达行为。机械化的生产，各新型的彩虹车甲电动的绣花机，手工的恰绣就无遐尼流行啊。即马恰绣，敢那用在宗教的范围内底，手工恰绣业早已经是无遐尼啊好啊。另外来用彩虹车的技术，在学校教育的家政课内底，嘛敢那应该学着一丝丝啊尔。

咱拢知影，脂肪是咱身体上重要的营养素之一。来选择好个丢的油是真重要。公司的老树橄榄油，也个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拢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的白，是真好的油。咱的老树橄榄油是100%的纯度，并无透其他任何的油。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 摕来凉拌、煎、炒、煮、煎，拢会用的。油脂真好，用了后再照看嘛，袂油烫烫、歹清理。这一罐是1000CC， 580元，加规箱的较省的好，一箱有6罐，2900元。内底是2罐一个的阿珍。若是要拿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若是有需要，凯莉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咱这罐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也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它的发烟点来到230度，真适合煎、煎、加管温的料理方式。当年拿来炒煮也适合，油脂真好，若是拿来中和使用也不会有臭油爱味。咱的葵花油一罐是 750cc 260元，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元，内底是2罐装一个礼盒，要拿来送礼也真大方，真好看。若是有需要，凯莉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0: 工会也放不开。
1: 为了建立全民正确防灾知识，加强防灾教育及提升民众的地震灾害应变能力，每年9月21日定为国家防灾日，宣导平时加强居家防震及防灾准备，并实地演练地震避难动作，包括了趴下、
2: drop、
1: 固定、
2: rock、
1: 掩护、
2: cover、
1: 稳住、
2: hold on、
1: 以及地震避难之知识与技能，以确保民众自身安全，落实赈灾准备及应变，提升全民防灾意识，完备全民防灾之目的。全民地震避难动作演练，第一，115年9月21日上午9点21分，由交通部中央气象署透过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系统发布国家防灾日地震警报讯息，请立即进行自主性就地避难演练，也就是采地震避难三步骤：趴下
2: drop、
1: 固定
2: rock、
1: 掩护
2: cover、
1: 稳住
2: hold on。
1: 避难演练时间约一分钟。第二，若无法配合上述时间演练，可自行自主演练，详细活动内容请参考内政部网站 www.tfdp.com.tw/CHT/INDEX.PHP

算了吧，这是李明阳的歌声。另外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复方定，复方的长效型的，一天只吃一粒就好了，就应该维持整天好精神好气色。我们的成分除了八种基本的维生素之外，也有八种对我们人体真有帮助的矿物质。我们的身体会随着年龄、身体所需要跟饮食习惯的不同款，我们所需要补充营养素也不同款。其中维生素 B 群是不应该缺少的，因为它会用来将我们每天所吃的营养素，包括蛋白质、糖类和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更加应该帮助维持我们的神经、肌肉、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基本上理想的饮食我们就应该补充到维生素 B 群，不过若是吃素食的朋友，无法度为动物食的成分内底得到部分的营养，安尼咱即款维生素 B 群就应该提供真侪种的营养。另外，经常食外口饮食无正常的朋友，也有工作压力大，必须爱增强体力；常常加班应酬的朋友，分的薄，酒来啉；三班坐轮按班的

朋友，出来中辈时段吹气不好，无法度来吸收各种的营养，建议来吃维生素 B 群来做平常时的营养补充。咱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480块。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家毛益生菌，咱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顺利来排便，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是活菌，内底有200亿的活菌。毛用来加素啦，蔬菜水果落去脆脆的加素，维生素 C 丁丁是粉的，很好吃哦。一盒内底是30包，880块，3盒2500块。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0: 墨金的亚都市，
1: 那是卖者点推，该来背老推，这可能是上简单、理想的运动方式。在英国就有一项大型的研究，这项研究追踪的时间来到14年，有超过48名35岁到84岁的大人，参加的人有健康的人加带有心脏疾病的病数，发现那是规律来爬楼梯加有较长寿命以及较好的心脏健康有关联，整体死亡的风险会降低 24%， 因为心血管疾病来过身的风险也降低 39%。 专家就会说，心血管疾病真大的程度是用的透过健康的生活形态来预防的。爬楼梯是上实用，却是经常被无去注意日常活动的方式，无需要额外来安排时间，就应该将运动放入去咱的生活。对较无时间的人，也是缺少运动条件的人，尤其真实用。另外，研究毛指出，短时间的活动毛可能带来健康的好处，所以不妨为逐天减做几下电梯，改行楼梯开始。不过，若是本身有心脏疾病，也是严重呼吸困难，或者是活动的时阵会出现胸腔疼这症状，嘛应该先咨询医生，再来评估适合家己的运动强度。爬楼梯虽然未用完全取代规律的运动，但是对长时间做的人，平常时缺少运动的人来讲，确实较简单做会到的。

讲到这诺丽教授，咱公司的诺丽教授是高瓦型的诺丽果，直接都去萃取的，并无掺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细，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多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药。那就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每天困醒，康巴来加两粒诺丽酵素，会用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排便，帮助困眠，调整体质。这家熟悉的朋友买用的家，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元，那是有需要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过来介绍咱的产品。这林东的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咱这罐纳豆是草本的，吃素食的朋友也适合来吃。里面的成分有红景天的萃取物，也有纳豆，也有双黄菌实体，这都是有专利的。另外也有红卡、黄芪、丹心、赤芍、木瓜、安徽、鲜楂、葛根，这些草本的萃取物。那是咱平常时第一家吃方面较重口味，参像高油、高盐、高糖，也够酒类啉分类薄，生活作息嘛较无遐正常，太熬夜，生活压力过大，运动的时间过无够，安尼建议咱平常时纳豆就要来吃，来做一个保养，千万唔好让健康来亮红灯。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一罐是1500元。那是有需要，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我无诶无尽之忙，感谢朋友今仔日的收听，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第三篇这方面有需要做服务，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

0: 次。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9: 怎样？我就应该在一栋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11: 穿洗手换衫对吧？
10: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1: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12: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二台办公。

好前行，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好，咱身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好，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好，咱家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秀清啊，过得也好呢，过得也好未煞呢。哦，安尼，昨昏啊，啊，民本广播公司，哈，民本电台，哈，八十周年呢，无简单啦，八十岁啊，哦，办一个庆祝的活动。啊，那大家吼，上欢喜就是除了讲有食的啦，穿足济哇，足青草足丰富的，啊尾啊，都、就是一定吼有一个冒菜呀、啊，吼、哦、紧张紧张，刺激刺激吼，啊到底什么奖？吼、哦，大家想哇，这唔知都一个大奖，人人是拢有奖啦，只是讲吼，唔知得到什么奖啊。其实咱若讲冒菜有望到奖吼，啊就真欢喜啊吼。结果吼、哦，开始跳的时阵啦，哇，叫到一个吼，赶紧跳开跳开，看内底什么奖，大家话真好奇，讲哇，头一个你唔知跳到什么奖，啊就现场来跳开，欢喜噶，吼、哦，对对。

有一个红包，内面对一个红包，真欢喜，还继续。第二个，赶快红包，过来红包。哦、大家想哇，安尼凡事吼，加个奖啊，吼、哦，拢是红包啦，哦，拢啊，拢、哦、真大包呢，真大包，所以吼、哦，大家就欢喜啦。哦，啊，当红包共摕啊，红包收着啊咧吼，啊，得继续啦，咱来个加油，继续加油啊！啊，明年来个办一个大庆，个一周年过来望望一个大奖。当然啦，你也认真来拍拼啦，对不对？吼、哦，啊，个你想啦，吼、哦，个你欢喜个大吼。好啦，咱今日节目安排感谢朋友哈，继续哦哈，依然爱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啊，主要拢爱靠恁啦，真正来靠咱的好朋友啦哈。啊，今节目那天今天有需要秀清服务的所在哈，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哎，我报一句啦，其实来讲，摩菜抽奖吼，其实有影吼，诶，红包现金吼，较实在啦，较实在啦吼。好啦啦，来听歌啦，节目进行啊啦，哦，来听这首顺境的吼，山友的顺境的这个小。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要来讲的即句台语吼，讲啦，要食，你要食，食好心，你家己去喝好心。哦，就是想要食好心咯，你爱家己去抓啦，家己爱去抓啦。哦，主要的是吼讲啊，凡事任何代志啦，咱家己啦，好爱自食其力啦，卖讲咧，

有行行拢爱吼依赖着别人啦。哦，想要得到啥，还是讲吼想要做啥物代志，拢爱靠家己啊，靠家己去争取。哦，你若讲吼要靠人，靠人哦，靠山山倒啦，啊靠人人走啦，靠家己是上介好。主要这句就是这个概念啦，要吃好心家己学啦。譬如讲吼，因为大家有当下道学上吼会较无同啦，啊有代志那讲要养人要拜托人，啊拢是吼那较未拄好啦，较未拄好，啊咱来讲吼这句话啦，这就是真的社会现实啦，哦唔是讲吼咱朋友无情啦，所以啊归去啊，咱家己争取，争取家己，好、哦、家己来做，较透懂啦，较稳啦，好、哦、你讲是不是咧？像讲吼。人家讲，而且，咱们这家不是煮一条红豆啊汤，有这只好食物件。哎，啊那也无帮我捞啦，无帮我捞一碗，你拢输了了。他们讲吼，要食要食好心，你家己去合啦，家己去合啦。啊，阿公吼，食饭时间到啊，大家都来啊。啊，你中岛，啊中岛那也无煮哈、啊，大家拢你无闲啦，无闲干呢啊，你要食要食家己去合啦。啊，所以要食好心，家己合啦。唔通讲事事行行吼，拢要叫啦，拢要养人啦。哦，卖讲咧，伊一嘴吼，那个食物件你嘛较细致嘅，一一嘴加起咧，你喉咙合落去啊，都该合落去啦。哦，啊，情况咱讲合，哦合就是，哎，情况咧，咱看到一只鸭啦，还是讲吼，有一只咧，要用双手去合落去啦。哦，咱讲这合就是这个意思。哦，伊一开嘴吼，就甲人合死啦。啊、哦，这个就是讲吼，咱国语所讲的啦，一开口吼就要压过别人啦，好、哦、压过，要吃好心无，好、哦、要吃好心，家己去抓啦，家己去抓啦，哦，凡事啦，咱靠家己啦，我卖步步行行拢依赖着别人，好、哦、注意啦，好心，要吃好心，家己好啦。

对，男子汉加油，唔呐，男子汉加油，大家啦，啊，大家拢加油，加油，哈、哦。咱都要你讲啊，想要找好心家己合啦，真正有个人都是安尼，大行拢要靠人啦，大行拢要靠人啦，哈、哦。啊，但是你看人都啊，你讲男子汉加油，人啊，足认真足拍拼呢，咱该加油加油，啊，倒转来吼嘛真辛苦，下来咱该该传啦，有煮食吼，拢会先该传到好势啦。哦，啊，无无穿一碗红豆仔汤啦，对不对？你卖讲有诶哦，大行拢咧靠人诶哦。哎，安尼恁大家拢咧食，那也无甲我留一碗，恁拢输了了。哦，来看情形啦。哦，人真来认真，真来拍拼，咱有该留一碗，有该留一碗，有该穿啦，有该准备啦。哈、哦，你是讲我啦，你常常大行代志拢要靠别人，这种真吼。唔免插伊，变插要食好心家己合。啊，大感谢朋友，哈、啊，咱来听这首红豆汤，请大家啉一碗。尤其咱来，即马气象拢伫报讲吼，东北季风，东北季风吹来凉凉啊啦，哈。啊，今两天天气还不错啦，最近拢还不错啦，哈。又早唔，即马拢来凉凉啊啦，哈。一旦开始食烧的物件啦，啊，食一碗红豆汤，感谢大家。

讲红豆啊汤啊，我内底拢无掺汤，食红豆啊汤无掺汤，要安怎食？用嘴食，无要安怎食？啊，可能啦，红豆啊汤无掺汤吼，咱拢在红豆啊啊啉迄个红豆啊水啊吼，可能是来啊，就是讲消水啦，利尿啦，所以你才讲我无掺汤啦。啊，那讲真正甜点吼，爱少掺一丝啦。伊咱讲煮甜点的物件，红豆啊汤啦，绿豆啊汤啦，啥吼？会当过吼，上尾后你过来秀两粒啊，迄落啥盐啦，盐两粒吼，要去多生两粒，这一丝啦啦，还一丝啦盐吼，会提味，提味就甲一开始甜味就无同款啦。吼，好啦，红豆啊汤听好啊啦吼，啊啦秀清来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吼，咱到老咧煮食啦，吼啊看。煎煮炒煎啦，还是讲吼撒一个米啦，撒一个青菜啦，有滴当天当早就对啊啦，一定要用着油啦。首先介绍这款粗橄榄油，100%纯诶，迄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哦，咱家老兵老祖国拢知影啦，因为足侪咱的朋友拢内行啊啦，知影讲爱用粗橄榄油，知影讲粗橄榄油好，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滴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所以你看现在市面上粗橄榄油是很多啦，很多啦，而且如果买到不纯还是说南基他油套基他油、那个、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啦、甚至有的朋友、曾经问过说、这个油怎么像这样、一个青青一个怪怪的味、这点你要了解一下、不同产区有不同的味道啦，粗橄榄油主要生产在这个欧洲地中海国家，譬如讲西班牙啦、意大利啦、希腊啦，尤其是吼、这个意大利，吼、伊个地形、长遐个地形、挖山面海，所以条件足好诶。输得了吼，意大利所生产的粗橄榄油，和足侪人个专业的品油师评定世界最优点诶，这个品质。咱朋友恁老食过咱的粗橄榄油比较，那买当食出有影呢？首先介绍这款吼、老树橄榄油，那个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尤其咱来讲吼，撒米啊，吼你粗橄榄油能当直接搁倒落去呀，还是讲搁撒一粒青菜啊？尤其吼青菜撒好，爱有一丝仔油哦，有一丝仔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啊，大朋友有要注文咱的老树橄榄油，吼、煎煮炒煎凉拌都可以，一罐580块，一箱内面底6罐2900块，等于就是5罐搁送一罐，也规箱较俗。啊，内面底吼拢已经2罐2罐，用个礼也装装好势。方便讲，咱送礼，因为中秋嘛要到啊，然后送一个礼啊，吼，好看阁实用，吼啊啊，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的老树橄榄油，啊，另外阁葵花油，哦，这种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吼，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含量比一般的葵花油含的量阁较高，所以呢油。在温度足高煮食的时阵会更加安定，你讲和这个食物产生一个油耗，讲一个怪怪味，油质无容易变色，吼，就别讲和咱煮食这个食物变乌去啦。吼，这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吼，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同款拢原装原罐，吼，拢用玻璃罐啊，浸湿的，浸湿玻璃罐啊不透光，油底的内面得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好、哦、那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那个朋友拢够欢呼咱的脆甲米，尤其这个喉糖，哦，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润喉先顶止卡，哦，1包130块，咱的酵素软喉糖，一个脆甲米、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哦，这1包300块，一个有一罐水来也高啦，水里高一罐400块，哦，这个季节来保养上佳好。感谢大家，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来听江辉这首可爱的马。

洛克威听到咧买声哈。啊，他首先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吼，像讲咱一罐葡萄糖胺，吼，苦露三蜜，啊，咱即摆出门啊，你看，行东往西八关路街，吼，免麻烦人啦，吼，啊，天气好啊，凉凉啊，出来行行呀，咱若是说啊，甲咱招一讲爸母啊，出来佚佗啦，来去游览啦，咱拢对人会着啦，吼，啊，若无你看过去啦，啊，若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啊，坐着吼，要爬起来就搁扎一粒力啦，有当时感觉安尼磕磕啦。哦，啊，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假啦，所以朋友，咱就管葡萄糖胺，两早赶紧做一个保养。哦，主要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青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咱的朋友吼，你看有在做保养啊啦，有讲一罐渐渐有感觉啊，有的是第二罐有差，有差呢，就丢啊。哦，咱有信心，有耐心，主要咱的成分剂量，哦，都叫讲啊，拢有针对着，爱个爱有够哦，迄、那个剂量爱有够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啦，像咱运动量大的朋友，哦，啊，有咧做生意的人，你嘛爱吼做一个保养，尤其咱是徛规工的，莫当个行来行去，葡萄糖胺、苦露三蜜，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有要做份葡萄糖胺、苦露三蜜，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2305-6924，2305-6924，四准。

其实呢，人讲咧，一只细细船嘛是好啦，辛苦的叮当啦，好的叮当啦，哈。讲到叮当吼，为人咧生活压力足大啦，啊，三顿食物件吼，拢无定时啦，拢无照时间伫食啦，啊，是讲拢专食一寡迄落番咧刺激的物件啦，所以造成吼，食饭饱了，常常拢敢那，而且不定是有新几个月啊，吼，就是咱讲一吃生，吼，胃食道逆流，有这个情形啦。甚至也出现讲吼，胸腔嘛那个呢，小小吼，用小小的感觉啦，啊，咱嘛讲叫做吼，灰小心啦，啊，灰小心这个竞争啦，诶，这些哪里在？人个营养学的专家是安尼底讲啦，讲咱啊食饭饱了后吼，食饭饱了后啊，咱的这个胃食道逆流这个情形吼，卖讲好呀，你看那嗲嗲的恶恶叫安尼啦，灰小心者讲吼，去补些啥的啥不？去补秋凉汤啦，补秋凉汤是安怎？补秋凉汤一旦讲吼，会加速着咱胃吼，啊有迄个空气给排泄掉啦。啊，但是吼，你咧秋凉汤袂使甜的哦，咱咧红豆汤无掺糖吼，这秋凉汤嘛袂使糖啦吼。啊，你若讲要选这个秋凉汤吼，袂使内面底吼爱种无糖的、无糖的这个秋凉汤吼。啊，搁再来你那底补时间吼。哦，差不多10至15分钟，哦，未使伤长。啊，当然上盖好，你若讲要选小块有气味的吼，有迄种水果的味啦，还是讲吼肉桂吼，啊，这种这个秋凉汤，吼，会算比较较好啦，比较较好。啊，你莫讲啊，无迄个薄荷的口味好不好？上好卖啦，吼，卖迄个薄荷迄个口味啦。主要较袂讲吼，这个一吃生胃食道逆流会更加严重啦。因为咱吼想到那吼，诶，这个胃食道逆流呢，啊，这就是吼，就咱讲啊，消化系统啦，消化系统的疾病啦，哦，主要就是吼，诶，咱有一个吼贲门啦，哦，也就是迄个括约肌啦，迄个贲门所在，算咱有一个迄个肌肉啦，哦，有个叫做吼食道括约，这个迄个肌肉会松弛啦，去有连起啦。吼，去有连，迄个门去有连起来啦，啊，所以吼，卫生吼，一个倒流，吼，个流动来这个食道啦，啊，所以像那讲，食饭饱补这个秋凉汤，吼，食饭饱了补迄个无糖的秋凉汤，一旦透过讲吼，咱有一挂嘴暖，那底补嘴暖是咪造出来，吼，嘴暖就造出来，啊，增加咱一直的吞啊，你嘴暖造出来，你是咪个真自然，我都给吞落去啊，一直吞，一直吞啊，啊，主要吞落去吼，加速掉迄个胃啦，把迄个空气排出来啦。还摆出来，哦，提高吼，迄、那个，等到迄个门啊，贲门啊，哦，迄、那个贲门啊，迄、那个贲门吼，迄、那个括约肌，迄、那个张力，迄、那个张力，就当减少吼，这个胃酸吼逆流，哦，咱讲一吃酸，哦，这种吼，卡比讲那个遭个食道这个机会啦，哦，啊，卡比讲啊，哈尼啊无爽快，哦，当然啦。

啊，减少这个吼腋下酸、胃食道逆流，当然爱搭配讲咱食物件吼，较一寡迄个健康的饮食啦。啊，过来家己生活习惯买做调整啊，对不对？吼啊，像减少买食一种吼高脂的这个物件啦。阿妈摸吼，食饭饱了水倒落去哟、哦。食饭饱莫水倒落去啦，安尼才当得到这个改善。吼、哦，讲咱变一个参考，吼、哦，要防止这个胃食道逆流，讲食饭饱吼，补一下这个秋凉汤，爱补汤的哦，爱补汤的哦。讲咱变一个参考，感谢大家哈、哦。来听这首啊，精灵的黄色的外夏子，有国语有台语，咱拢来听哈。哦

啊，真好听哈，不管台语国语啦哈，啊，蛮蛮灵风的哦，哈，是阿伯去吹掉啦，哦，好听的曲啦哈，《情人的黄衬衫》哦，歪下组哈，啊，大秀正在广告介绍产品哈，那有要注文反复，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啦，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非常感谢，感恩，什么您按住说，服务电话2305-6924哈，啊，咱有介绍产品都叫了讲下哈，啊，咱有醋橄榄油，有葵花油，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管进口的啦，哦，拢玻璃管啦，深色的哦，哦，较深色不透光，哦，油底里内面底拢营养成分完整保留，啊，拢牙龟箱较俗，啊，内面底拢两罐两罐内啊，装装好势，中秋要搞啊，你老船要上内啊，你上最上实用啊，吼，啊，有醋橄榄油，哦，有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管进口哈，啊，另外咱如这个冰箱做一个保养啦，咱再哈，诺丽酵素胶囊。啊，个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要冇蔬钙哦。啊，个大豆卵磷脂，一个就管 B 群、超解 B 群复方锭，但这是长效型的。要冇益生菌啊，啊，咱的益生菌是混的。哦，啊，个有稀油，哦，苏力通的稀油，这个稀油是来自哈，这个加拿大，哈，也好为这个稀油成分啊 ，EPA、DHA 啊。哦，在 Omega 3多元不饱和，这个肌红生的成分，哦，这款速力通的稀油，也冇纳豆啊，哦，咱这款这类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主要里面的成分，哦，拢足济味草本萃取啦。感谢朋友，哦，有滴啊，平常来食物件拢重油、重咸、重口味啊，咱的身体负担大，哦，这款纳豆非常非常的适合。好，咱的这林董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主要有要注文产品，啊，秀清的电话叫纳卡，啊，佮有脆食物啊，哦，咱的喉糖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有当下胃讲一个字，塌一粒啊，甘一粒吼，润喉生津止咳，啊，这种单独包装，一包才130块，有30粒，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啊，佮脆食物啊。啊，咱咧买一个啊，因为中秋嘛，要搞大家欢乐啊，哦，那开讲啊，那行吧，食好嘛，食一下这个哦，脆食物啊，芝麻核藻糕啊，元气糖啊，哦，这一包300块，啊，佮咱冰下一个保养，就管水来啊高啦，水梨膏，哦，就管400块，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再来交代欢呼，感谢大家，感恩，孙茂林，安祖西。

0: 子。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制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6: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非常的感谢咱听众朋友哈，继续过来听哈，收听咱这两点钟《青春龙凤》节目第二点钟啦。啊，秀清在这感谢大家。咱的朋友讲，我听咱的节目有一个声音啦，唔呐讲我咧在听吼，有声音一个陪伴。啊，人在讲啥，那么足用心，有在注意听呢。尤其来讲秀清啊，播一好听的歌吼，哦，听得到底哦，起码就挂好嘞，那么个对得唱，会响唱就对得嗨啦吼。感谢朋友安尼无气嫌啦吼，咱讲到。这个听吼，讲着听，大家拢冇讲，哎，唔简单。啊，耳啊呢，有咧听就好啊，对唔对？啊，只要讲咱唔是臭耳人啊，大家拢袂晓听，想袂晓听。其实呢，要讲吼，讲这个听，要讲容易也是吼，容易啦；要讲无容易嘛是无容易啦。你听人讲话，咱爱会晓听呢，啊，佮爱倾听呢，对唔对？人伫讲，你若无咧共听，唔愿意听，对唔对？爱样听，啊，过来倾听，吼、哦，安尼这是真真正正有滴听啦，吼、哦，讲起来吼，会人听人讲话啥，这嘛是一个学问，你知无？听，咱滴听，等于是讲有一种吼，一旦来接受啦，一旦来接纳啦，

听嘛是一种沟通啊，对不对？譬如那是安怎代志，人来讲啊，安怎做，安怎一路啊，大家做着沟通，啊，你拢无在听，安尼要通去倒位去，对不对？啊，咱听像咱去啊，要学些物件嘛是爱听，吼、哦，一种这个学习啦，吼、哦，有的人吼、哦、听别人在讲话啦，结果拢啊，无你吼耳孔拢无拍开，你耳孔是无炸来哟，无在听哟，哦，有听没有到啦？有人来，无专心在给咱听，你是有听还无听的啦？有听没有到啦？哦，这边入，那边出啦，哦，啊，就是啦，有人安尼啦。啊，到底安尼，有听甲无听有啥物共款？唔是共款，对唔对？人个有个人吼、哦，早落迄个定见啦，听别人讲话吼、哦，听别人讲话啦，哦，你若讲已经有定见的人，还佫听人讲，这种这是啥物形式？你知无？这种人就算甲吼、哦、比较啦，比较较。霸道的人啦，对不对？你都已经有定见啦，佮听人讲啊，这种这就是较霸道的人啦。啊，但是有的人吼、哦，你看，听人咧讲话啊，一支脚他妈咧抖一抖，他妈咧嗨来嗨去，啊，对对，头壳歪过来歪过去，心拢无伫遐啦。哦，这个人咧讲话吼，你就是讲吼，跟他讲打马敷衍啦，底个啊啰嗦个吼，安尼跟他敷衍了事就对啦。哦，这种听嘛是唔好，你知无？哦，啊，佫有一种吼、哦，就是人咧讲话啦，一听人咧讲话啦，哦，伊目睭拢无看对方，不礼貌，不礼貌，无得讲尊重啦，这就是吼、哦，咱讲目中无人啦，一点唔对。譬如你若你甲一个人讲话，伊拢无咧甲你看，你感受啥款？感受啥款？除了讲无礼貌，对人迄个无尊重啦，无尊重啦。所以你看吼、哦，你有注意佮你讲吼，咱自己听。哈、哦，就是那笔画遮尼啊济，通常咱那写字写这个听吼，拢简单啦，简单写。其实吼，简单写你拢无会注意吼，认真看字字，字字听你看麦，就是一个耳啊，吼、哦、有一个耳啊啦，吼、哦、有一个耳啊，够有一个吼目、哦，这个构造就对啦。哦、所以真正用听吼，爱用心啦，吼、哦、啊用心，啊个用脑无，吼、哦、你看人个吼，做有成就的人。成就足高的人吼，人拢是吼会晓听人讲话，因为足专心注意吼对方所讲是讲啥物话，人讲好了吼，然后过吼用脑小过思考一下，啊，规个吼佮做一个安尼总经理归纳，啊，过来了解，好了，哎，啊，对方啊心内是想啥话，讲啥话，要提啥物话，真正爱用心听啦。哦，请你点点听，哦，啊，所以讲吼、哦，咱听别人讲话，唔是讲干那听声音啦，哦，啊，包括讲伊个声少，一声调，大声、细声、轻声、重声，哦，个眼神、手势、个姿态，哦，啊，这就是听啦。人个成功的人吼、哦，不但讲会响听，人个愿意听，哦，个安尼吼，啊，听别人讲话足用心的。哦，要足用心的，唔啦讲用耳啊，佮用心，哦，咱讲全神贯注啦，哦，这就是真正哈、哦，听人讲话啦，哦，唔啦讲听别人讲话，要家己，咪对家己讲话，你知无？咱、啊、对家己讲话是安怎？要听咱内心的声音啦，你要听你内心的声音，就要对家己讲出来，哦，咱身体声音，啊，佮边啊一挂声音，啊，上好佮一个哈、哦，大自然这个声音啦。哦，啊，你想听无？想听无？啊，风吹声，我知影，呼呼，啊，个海燕的声，海燕的声，你无？个呼来，个呼来，风声啦，风吹声啦，海燕的声啦，吼、哦，有啦，拢会想听啦，吼、哦，我那拢有咧注意，有咧点点听啦，吼、哦。服务电话23-05-692-4，收声即马耳啊咧，那在咧注意听讲电话声无？电话声无？哈、哦，23-05-692-4。啊，那请你都点点听哦。

哦，请你点点听。啊，像讲首先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咱都叫遮济项的这个产品啦。啊，若无清楚无了解哈，咱若讲啊，要进一步询问啊，好、哦、问者较清楚一个啊，你电话给卡来。哦，你也知秀清服务电话哈，23-5-6924，23-5-6924，再多多利用玉山姑娘。

山姑娘啦，首先来做一个广告吼，中秋要到啊呢，为何拢会送礼啦？好，拢会送礼，你送我，我送你啊！咱咧送个物件吼，送一个较实用一个，送一个较实用一个。咱得介绍粗橄榄油，咱得介绍葵花油。哦，你看咱这种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的原装罐啊，你哪样牙龟箱较小，我内面底拢已经哦，两罐两罐，迄个礼也装装好势，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阁实用啊，对不对？哦，啊，咱到底煮食嘛是都用好油啦，今麦做做咱的朋友啊，拢安尼讲啦。免欠啦，用一个较好的油啦，粗橄榄油，大家拢一个健康概念。粗橄榄油好，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在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比达丙、乙、橄榄多酚。主要吼，个拿咱三不五时啊吼，沙米、沙青菜，而且款粗橄榄油会当直接倒落去凉拌啦，诶，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吼，因为沙米、沙好料啊，爱有一撮拉油，粗橄榄油直接该倒落去啊。啊，煎煮炒煎当然拢可以，用粗橄榄油煮食，但灶卡较无油烟，啊，第一切吼，啊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着好油啦。吼、哦，咱这老漳种诶，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迄种秋干拌酒母啊炸，吼、哦，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好、哦，你来做文，咱就管粗橄榄油安尼就对啊。因为即马大家怎讲吼，粗橄榄油好啊，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诶。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还是有染其他的油，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介绍十多年呀，每一款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原装原罐，唔是讲迄大桶进口入来，啊再来分做一罐一罐，唔是呢，原装原罐，啊拢个玻璃罐啦，玻璃罐啦嘛有分哦，哦咱这较深色的，较深色因为较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应用成分拢完全保留，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吼、哦，拢两罐两罐，你也装好势。中秋送咧，吼、哦，安尼就对啊。啊，冇葵花油啊，吼、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这是奥利塔，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是260元，一箱内面底是8罐。哦，咱牙龟箱拢较小嘛，啊，内面都拢同款两罐两罐，用个礼盒装，吼、哦。感谢大家有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做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够有欢呼哦，脆甜蜜啦，加减淡散啦吼。尤其咱这个核桃，今嘛拢20包、20-30包在做文，伊也要爱，也要爱啦。吼、哦，咱玫瑰了，放在那底下，放在盘下，哦，想要吃，想要感觉的有。有当咱围攻一个侪啦，啊，干嘛呢？哎，感觉核桃，哦，不错哈、哦，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核桃。哦，袂讲真甜，嘛袂讲足嫩诶，啊，嘟嘟好啦。这一包价130元，内面底有30粒哦，这种单独包装，哦，啊个脆甜蜜啊，哦，哪串啦？中秋要搞，大家加减嘛啦，有烤肉啦，啊，开讲啦，哦，哪迄落啊？那个脆甜蜜啊，芝麻核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核桃枸杞红做蔓越莓。

包300块，里面得10多块。啊，元气汤口迄个松马葵，吼、哦，这一碗一包300块，里面得吼、哦、20几粒。啊，个水来也高啦，吼、哦，你唔免讲家己吼、哦、用个水来放个电锅炖啊啦，唔免啊啦。哦，有听到吼、哦，咱一罐水梨膏，吼、哦、一罐400块。我内面底当然主要有水梨啊吼，啊个麦门冬、百合、玉竹、沙松、茯苓、陈皮吼，哦有十味的，吼、哦、迄小火啊、细泡火，温到落去控嘞，诶控好久嘞，要控好了剩一丝啊尔，啊、哦、所以很珍贵，但是不贵啦，啊所以咱的朋友啊、冰箱吼啊做一个保养，吼、哦、一罐400块，要做文化副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精深2000年。

亲两千年哈，朋友要听这个随意啊，哈随意啊唱的这首《思乡情歌》哈，啊，咱共同欣赏。2305-6924。

乡情泪哈。啊，秀清来广告，做一下哈，咱产品广告介绍，也嘛别关心咱的时代，关心咱的朋友啦。出门啊，哦，人少者拢对人会丢哦，哦，卖讲咧步步麻烦人啦。哦，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你若讲咧哭啦啊啦。哦，路老腿啦，背老腿啦，甚至拢咧真正力啦，啊咧走路啦，走无几。

我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落要爬起来，再扎一下力。有当时咧，感觉咧咳咳吼，哦，感觉咧有一个声音吼，哦，是不是安尼？唔好拖，唔好扛，唔好放回，无要无紧咯。咱就管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苦了上面，主要内面底只成分剂量就是拢有针对着啦。啊，你选了着，食了着，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咱内面底成分剂。

友，徛规工莫当，阁行来行去，爱保养哦。哦，啊，你若讲运动量大的朋友，吼、哦，还是讲咱有常常在爬山的朋友，嘛爱保养呢。因为吼、哦，爬山是好的运动啦，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咱拢知爬山有啊，小可上架，啊，有安尼路架，哦，迄个路架跟那啲打洞啊咧。好、哦，所以吼、哦，我们才讲爱做起来保养啦。好、哦、啊，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面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要做保养，好、哦，咱的葡萄糖胺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好、哦、啊，咱这时代哩，蔬钙佮钙类食无同款，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好、哦，咱这个蔬钙这胶囊的啦，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迄个钙质的吸收。增加开始钙质吸收，因为即马做咱的时代拢知影讲哦，食一寡较有钙质的物件啦，无唔对，但是吼、哦，迄、那个量爱有够，每工的量爱有够，啊有吸收无，嘛是有吸收啊，晒一下日头啦，吼、哦，但是有人无爱晒日头，是讲日头晒无够，吼、哦，咱这个蔬钙，哦，这胶囊多了讲啊，内面底都是高单位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吼、哦，这无贵，一罐才980块，两个月份。好、哦，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防腐，首先的电话在哪卡？好、哦，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疏钙。啊，葡萄糖胺怎样？吼、哦，出门行东往西，背关路街，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就是葡萄糖胺苦乐三面。非常感谢大家。好、哦，要注文防腐，首先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佚佗人的目屎。感谢朋友吼，就无伫听多只秋千在咧笑啥话，然后在传只影片，真趣味啊！佮你讲吼，那有当咧读这个英语啦吼，安尼咧咧啊啊，还讲咧读吼，最主要拢无定定伫用每一个语言拢同款啦，咱两个咧无接吼，伫讲吼，拢会袂记咧。以为英语呀、啊，吼，咱若爱护的环境，爱护的环境，然后拢来讲英语吼，英语拢来下下叫啦，吼下下叫，日语嘛是同款啦，语言拢同款啦，拄仔来讲吼，啊，传这影片就是讲吼，一个这个英语啦，伊讲诶，英语啊，咱来讲起来吼。家里咧，咱讲咧台国语的意思啊，吼，安尼安尼在讲吼，照这迄个意思来讲出安尼英文英语安尼就对啊啦，安尼就对啊。我今麦看我一半，当看好了，我就清理再来讲给咱听众朋友听啦，吼。安尼诶，安尼我买样老英语啊，吼、哦、英语啊，就是爱样讲，唔是唔是爱样讲啦，爱接讲啦，无我讲讲，难免嘛是过未记哩，过未记哩哦。啊，感谢恁个秀清的电话拢会记哩啦，吼。记在脑海来，吼，23056924。啊，咱来讲吼，记个电话簿啊啦，即马咱嘛记个手机啊啥，啊，你着注明吼，秀清，吼，23056924。

秀清啦，啊，秀清吼，哎，迄个清唔是吼，迄个瓜村啊，唔是迄个秀清啊，哦，哎呀，张秀清，好，张秀清啊，秀清啊，啊，我是吼蔡秀清，好，秀清啦，好，白白拢是啊，秀清秀清，啊，唔过台语，哦，迄个字都无同款啦，哦。青包青天的青，爱的嘞秀青啊，哦，轻轻傲傲的青，哦，好啦，咱来听这首，哦，天下无敌。

母的心情，哈、哦、啊，伊完这个单瑞所唱的，咱的朋友爱听的歌，秀清罗纳迪的安排啊，也嘛感谢朋友点了纳迪的卡，哦，助文产品啦，啊，像讲咱广告介绍这个醋跟奶油啦，十多年啊啦，有信用啦，主要咱有顺100%顺的，啊，咱的朋友今嘛都嘛知影伫个家，哦，那个煮家煎煮炒煎，又个凉拌。哦，沙米沙青菜用醋跟奶油，弄到食出这个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哦，有差呢。因为你哪讲有一个比拼有比较，真的吃出来，哦。因为今麦市面上橄榄油足侪啦，最主要大家知讲用醋跟奶油好，哦，醋跟奶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关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好、哦，咱都来讲煎煮炒青，用抽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呐、啊。啊，这款抽橄榄油，吼、哦，咱买了三不五是沙米，米沙好油嘛该倒结束啦，吼、哦、啊，抽橄榄油直接倒，啊，个青菜，青菜沙好嘛有淡薄啊油呢，就是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所以咱这款老树橄榄油会当凉拌，而、哦、口感就是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好、哦，感谢朋友，咱到底煮食需要用到油，好、哦，秀清介绍这款。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咱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拢伫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哦，用个玻璃罐啦，较深色的，较深色是较不透光啦。油吼，底内面底营养的成分吼，拢完整保留。一罐580块，哦，一箱内面底6罐2900块，咱加规箱拢较俗。啊，已经2罐内也装装好势，中秋要到啊哦。咱若有要送礼，哦，咱送一个较实用、好看，啊，佫实用，哦，啊，要注文欢如秀清的电话2305-6924，哦，这是橄榄油，啊，有葵花油，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这是奥利塔高温转用的葵花油，奥利塔，这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底是8罐，葵花油一箱8罐，1980块，拢同款，拢个深色玻璃罐啊。哦，啊，拢同款，2罐内也装滴。啊，中秋要送礼，哦，就讲咱家有在煮食，需要用到油，看你要抽橄榄油，要葵花油。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煮饭上面的东西，咱在脆加面啊。哦，都在你讲咱这个好糖，咱的朋友怎么弄哦？10包、20、30包啊，哈、哦，伊也要吃，伊也要吃，要减一个加减啦。哦，那微讲一个字哈，润、哦、喉。润喉生丁基卡酵素软喉糖啊，袂讲真甜，一包130块，一包才130块，内面底30粒足有额的啦，30粒吼，每几粒啊，放喺落底啊，放喺盘啊，啊，想要感觉有啊吼，啊，脆食面啊，加减淡酸，中秋嘛要搞，咱来搞大家佚佗啦，开讲啦，哦啊，安尼，咱来芝麻合枣糕、元气糖啊，吼、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哦、啊，阿哥一罐水梨膏，最来阿哥冰下一个保养，最来阿哥一罐400块。啊，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范老师们，感谢大家感恩，西摩林安祖西。

路吼，看看时间也差不多啊，不然就节目吼，这两点钟先安排到这，吼啊，等下下晡四点，啊，阁有一点钟，吼，茶余饭后第二饭后，啊，欢迎朋友再阁继续吼，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来甲咱收听，吼啊，电话卡哦，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等下下晡四点，咱就阁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6000次。
1: 大宝，该走了，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快点。
2: 双宝妈妈，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
1: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2: 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国保缴费超简单，在家上网就能缴咯。
1: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2: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扫一下随时随地都能缴。
1: 哇，太好了，那我省下来的时间还可以喘口气喝口水。
2: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妈，我借一台 Autobike 去买物件。
4: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动诶。
5: 你虽然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非常的感谢好，咱星期边所谓听众朋友秀清，所谓咱这好朋友，好，咱这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秀清啊，过得好呢，过得好未煞呢，哦，安尼，昨昏啊，啊，民本广播公司，哈，民本电台，哈，80周年呢，无简单啦，80岁啊，哦，办一个庆祝活动。啊，咧大家吼、哦，上欢喜就是除了讲有食的啦，穿足济哇，足青草足丰富的，啊，尾啊吼，都、就是一定吼、哦、有一个冒菜呀、啊，吼、哦，紧张紧张，刺激刺激吼，啊，到底什么奖？吼、哦，大家想哇，这唔知道都一个大奖，人人是拢有奖啦，只是讲吼、哦，唔知得到什么奖，啊，其实咱若讲冒菜有望到奖吼、哦，啊，就真欢喜啊，吼。结果吼、哦，开始跳的时阵啦，哇，叫到一个吼，赶紧来跳开跳开，看内底什么奖，大家话真好奇，讲哇，啊，头一个，你唔知跳到什么奖，啊，就现场来跳开，欢喜噶，吼、哦，跳到一个红包，内面跳一个红包，真欢喜，还继续。第二个，赶快红包，过来红包，哦、大家想哇，安尼凡事吼，加个奖啊，哦，拢是红包啦。拢真大包呢，真大包，所以吼、哦，大家就欢喜啦。吼、哦，啊，当红包共提啊，红包收着啊嘞，吼，啊，得继续啦，咱来个加油，继续加油啊！啊，明年那个办一个大庆，过一周年过来望望一个大奖。当然啦，你也认真来拍拼啦，对不对？吼、哦，啊，个你想啦，吼、哦，个你欢喜个大吼。好啦，咱今日节目安排感谢朋友哈，继、哦、续哦，吼、哦，一万爱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啊。主要拢爱靠恁啦，真正来靠咱的好朋友啦，哈！啊，他节目那天今天有需要秀清服务的所在，哈，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哎，我报一句啦，其实来讲冒菜抽奖吼，其实有影吼，诶，红包现金吼，较实在啦，较实在啦，哈！好啦啦，来听歌啦，节目进行啊啦，哦，来听这首，瞬间的哈，山有的瞬间的这里。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要来讲的即句台语吼，讲啦，要食，你要食好心，你家己去合好心。哦，就是想要食好心哦，你爱家己去抓啦，家己爱去抓啦。哦，主要就是吼讲啊，凡事任何代志啦，咱家己啦，爱自食其力啦，卖讲安尼，事事行行拢爱吼依赖着别人啦。哦，想要得到啥？还是讲吼，想要做什么代志，拢爱靠家己啊，靠家己去争取。啊，你若讲吼要靠人，靠人哦，靠山山倒啦，啊，靠人人走啦，靠家己是上盖好。主要这句就是这个概念啦，要吃好心家己合啦。譬如讲吼，因为大家有当下道合上吼，会较无讲啦。啊，有代志若讲要养人，要拜托人，啊，拢是吼，啊，较未拄好啦。较未拄好，啊，咱就会讲吼即句话啦，这就是真的社会现实啦，哦，唔是讲吼咱朋友无情啦，所以啊，归去啊，咱家己争取，争取家己，哈、哦，家己来做，较妥当啦，较稳啦，好、哦，你讲是唔是咧？像讲吼，人家讲，而且，咱们这间唔是煮一条红豆啊汤，有即只好食物件，安奈无帮我留啦。无帮我留一碗，你拢输了了。人咧讲吼，要食好心，你家己去合啦，家己去合啦。啊，阿公吼，食饭时间到啊，大家都来啊。啊，你中昼，中昼奈无煮哈、啊？大家拢咧无闲啦，无闲干呢啊！你要食，家己去合啦。哦、啊，所以要食好心，家己合啦。哦、啊，唔通讲事事行行吼，拢要叫啦，拢要养人啦。哦，卖讲咧，伊一嘴吼，那个食物件，你嘛较细致的，一嘴家迄个安尼，好都合落去啊，都该合落去啦。哦，啊，情况咱讲合，哦，合就是，情况咧，咱看到一只鸭啦，还是讲吼，有一只要用双手去合落去啦。哦，咱讲这合就是这个意思。哦，伊一开嘴吼，都该人合死啦。哦，这个就是讲吼，咱过去所讲的啦。一开口吼就要压过别人啦，好压过，要吃好心无，好要吃好心啦，家己去抓啦，家己去抓啦，哦，凡事啦，咱靠家己啦，我卖步步行行拢依赖着别人，好趣味啦，好心，要吃好心，家己好啦。

对，男子汉加油，唔那男子汉加油，大家啦，大家拢加油，加油，哈、哦。咱都要来讲啊，想要交好心，家己合啦。真正为人就是安尼，大行拢要靠人啦，大行拢要靠人啦，哈、哦。啊，但是你看人都啊，你讲男子汉加油，人啊，足认真足拍拼呢，咱个加油加油，啊，倒转来吼嘛真辛苦，下来咱个该传啦，有煮食的吼，拢会先该传落好势啦。哦，啊，无要穿一碗红豆汤啦，对不对？你卖讲有诶，大行拢咧靠人诶哦。哎，安尼恁大家拢咧食，那也无甲留一碗，恁拢输了了。哦，那看情形啦。哦，人真来认真，真来拍拼，咱有该留一碗，有该留一碗，有该穿啦，有该准备啦。哈、哦，你是讲我啦，一点点大行代志拢要靠别人，即种侪吼，唔免插伊，免插，要找好心家己合。啊，大感谢朋友，哈、哦，咱来听这首红豆汤，请大家饮一碗。尤其咱来，即马气象拢伫报讲吼，东北季风，东北季风吹来凉凉啊啦，哈、哦，啊，今两天天气还不错啦，最近拢还不错啦，哈、哦，因为早唔即马拢来凉凉啊啦，哈、哦，好，下当开始食烧的物件啦，啊，食一碗红豆汤，感谢大家。

啊，讲红豆啊汤啊，我内底拢无掺汤，食红豆啊汤无掺汤，要安怎食？用嘴食，无要安怎食？啊，可能啦，红豆啊汤无掺汤吼，那拢在红豆啊啊里面的红豆啊水啊，吼，可能是来啊，讲小水啦，利尿啦，所以你才讲我无掺汤啦。啊，那讲真正甜点吼，爱少掺一丝啦。也咱人讲煮甜点的物件，红豆啊汤啦、绿豆啊汤啦啥吼，也当过吼。上尾啊，你过来秀两粒啊，迄落啥盐啦，盐两粒吼，要去多生两粒，这一丝啦啦，还一丝啦盐吼，提味提味就甲，起个甜味就无同款啦。吼，好啦，红豆啊汤听好啊啦吼，啊啦秀清来做一下产品公规介绍，吼，咱到老咧煮食啦，吼啊看。煎煮叉煎啦，还是讲吼撒一个面啦，撒一个青菜啦，有滴当天当早就丢啊啦，一定要用到油啦。首先介绍这款粗橄榄油，100%呢，一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哦，咱家老兵老祖国拢知影啦，因为足侪咱的朋友拢内行啊啦，知影讲爱用粗橄榄油，知影讲粗橄榄油好，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滴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吼、哦，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你来看，今麦市面上粗橄榄油是足济啦，很多啦。啊，你来去买着无纯的，是讲过蓝基肽油、透基肽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啦。吼、哦，甚至有的朋友吼、哦，曾经捌问过讲，啊，这个油奈干那呢？吼，一个青青，一个怪怪味。吼、哦，啊，这点你也了解一下。吼、哦，不同产区有不同的味道啦。粗橄榄油主要生产在这个欧洲地中海国家。譬如讲西班牙啦、意大利啦、希腊啦，尤其是吼、哦，这个意大利，吼、哦，伊个地形，长遐个地形，挖山面海，所以条件。

足好诶，输得了吼意大利所生产的草橄榄油，和足侪人诶专业诶品油师评定世界最优等诶即个品质。哦，咱朋友恁老食过咱诶草橄榄油比较，咱买当食出有影呢。首先介绍这款吼老树橄榄油，那个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尤其咱来讲吼撒米啊，哦，你草橄榄油能当直接搁倒落去呀，还是讲搁撒一粒青菜啊？尤其吼青菜撒好爱有一丝仔油哦。有一丝仔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哈、哦！啊，大朋友有要注文咱的老树橄榄油，哈，煎煮炒煎凉拌都可以，一罐580元，一箱内面底6罐2900元，等于就是5罐，搁送一罐，也规箱较俗。啊，内面底吼，拢已经2罐2罐，用个礼也装装好势，哦，方便讲咱送礼，因为中秋嘛要到啊，然后送一个礼呀，哈、哦，好看搁实用，哈、哦！啊，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的老树橄榄油。啊，另外還有葵花油，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吼，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含量比一般的葵花油含的量骨较高，所以呢，油在温度足高煮起来时阵会更加安定，未讲和这个食物产生一个油耗，讲一个怪怪味，油质无容易变色。好，都别讲，可能煮食这个食物变乌去啦。哦，这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哦，一罐260元，一箱内面得8罐，1980元。感觉拢原装原罐，哦，拢用玻璃罐啊，浸湿的，浸湿玻璃罐啊，不透光，油底的内面得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哦，那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咱的朋友拢够有欢呼，咱的脆食咪，伊个这个喉糖。哦，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润喉生津止咳，哦，1包130元，咱的酵素软喉糖，还有脆甲米、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哦，这1包300元，还有这罐水来也高啦，水里高一罐400元，哦，这个季节来保养上佳好。感谢大家，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来听江辉这首可爱的马。

好免麻烦人啦。哦，啊天气好啊，凉凉啊，出来行行呀。咱那时势啊，甲咱招者讲爸母啊，出来佚佗啦，来去游览啦，咱拢对人会着啦。哦，啊那无你看过去啦，啊那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啊坐着吼，要爬起来就搁扎一下力啦。有当时感觉安尼咳咳啦，哦啊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假啦。所以朋友，咱就管葡萄糖胺，两只赶紧做一个保养。哦，主要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咱的朋友吼，你看有在做保养啊啦，有讲一罐渐渐有感觉啊，有的是第二罐有差，有差安尼就丢啊。好，咱有信心、有耐心，主要咱的成分剂量，好都叫讲啊，拢有针对着，爱个爱有够哦，迄、那个剂量爱有够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啦，像咱运动量大的朋友，吼、哦、啊，有咧做生意人，你嘛爱吼做一个保养，尤其咱是徛规工诶，莫当阁行来行去，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吼、哦，有要做份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吼、哦，23056924，23056924。

其实呢，人讲咧，一个细细准嘛是好啦，辛苦的叮当啦，好的叮当啦，哈。讲到叮当吼，为人咧生活压力足大啦，啊，三顿食物件吼，拢无定时啦，拢无照时间伫咧食啦，啊，是讲拢专食一寡迄落番咧刺激的物件啦，所以造成吼，食饭饱了，常常拢干呐，而且无你是有新规矩呀，吼，就是咱讲一车生，吼，胃食道逆流，有这个情形啦。甚至也出现讲吼，现看嘛，那个那小小吼，有点小小的感觉啦。啊，咱嘛讲叫做吼，灰小心啦，啊，灰小心这个症状啦。诶，这些喏，你知道，人个营养学的专家是安尼底讲啦，讲咱啊食。

饱了后吼，食饭饱了后啊，咱的这个胃食道逆流这个情形吼，卖讲好样，你敢那嗲嗲咧呃呃叫安尼啦，非常心切，讲吼去补迄啥你知无？去补秋凉汤啦，补秋凉汤是安怎？补秋凉汤一旦讲吼，会加速着咱胃吼，啊有迄个空气该排泄掉啦。啊，但是吼。你咧秋凉汤袂使甜的哦，得得咧红豆汤无掺糖吼，即秋凉汤嘛袂使糖啦吼。啊，你若讲要选这个秋凉汤吼，袂使内面底吼爱种无糖的、无糖的，即个秋凉汤吼。啊，搁再来你若伫煲时间吼，哦，差不多十分至十五分钟，吼袂使伤长。啊，当然上盖好，你若讲你选小块有气味的吼，有迄种水果的味啦，还是讲吼肉桂吼。啊，这种这个秋凉汤，吼、哦，会算比较较好啦，比较较好。啊，你莫讲啊，无迄个薄荷的口味，好无？上好卖啦，吼、哦，卖迄个薄荷迄个口味啦。主要较袂讲吼，这个腋下酸、胃食道逆流会骨较严重啦。因为咱吼想到那吼，这个胃食道逆流呢，啊，这就是吼，就咱讲啊，消化系统啦，消化系统的疾病啦。哦，主要就是吼，咱有一个吼，贲门啦。哦，也就是迄个括约肌啦，迄、那个贲门所在算咱有一个迄、那个迄、那个肌肉啦。哦，如果叫做吼、哦、食道括约，即、這个迄、那个肌肉会松弛啦，去有连起啦，吼、哦、去有连，迄、那个门去有连起来啦。啊，所以吼、哦、卫生吼会个倒流，哦，个流动啊，即个食道啦。啊，所以像那讲食饭饱补即个秋凉汤，吼、哦，食饭饱了补迄个无糖的秋凉汤，一旦透过讲吼，咱有一挂脆软，那底部脆软是咪走出来？吼、哦，嘴软就造出来，啊，增加咱一直咧吞啊，你嘴软造出来，你是咪个真自然，我都个吞落去啊，一直吞，一直吞啊，啊，主要吞落去吼、哦，加速着迄个胃啦，把迄个空气排出来啦，该排出来，吼、哦，提高吼、哦，迄、那个，等到迄个门啊，贲门啊，哦，迄、那个贲门啊，迄、那个贲门吼、啊，迄、那个括约肌，迄、那个张力，迄、那个张力，对当减少吼，即、這个胃酸吼、哦、逆流，哦，咱讲个腋下酸。哦，这种吼、哦，较未讲安尼个走个食道这个机会啦，吼、哦、啊，较未讲安尼也无爽快。吼、哦，当然啦，啊，减少这个吼腋下酸、胃食道逆流，当然爱搭配讲咱食物件吼，啊，较一寡迄个健康的饮食啦，啊，过来家己生活习惯买做调整啊，对唔对？吼、哦，啊，像减少卖食一种吼、哦、高脂的这个物件啦，啊嘛莫吼食饭饱了水倒落去哟、哦，食饭饱莫水倒落去啦，安尼才当得到这个改善。好、哦，讲咱边有一个参考，吼、哦，要防止这个啊胃食道逆流，讲食饭饱吼，补一下这个秋凉汤，爱补汤的哦，爱补汤的哦，哈、哦。讲咱边有参考，感谢大家，哈、哦。来听这首啊，精灵的黄色的外夏组，哈、哦，有国语有台语，咱拢来听哈。哦

啊，真好听哈，唔管台语国语啦哈，啊，蛮蛮地方的哦，哈，是阿伯去吹掉啦，哦，好听的曲啦哈，情人的黄衬衫哦，歪下住哈，啊，大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哈，那有被资本反腐，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啦，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非常感谢感恩，什么人按住说，服务电话23056924哈，啊，咱有介绍产品都叫了讲啊哈，啊，咱有粗橄榄油，有葵花油，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管进口的啦，哦，弄玻璃罐啦，深色的哦，哦，较深色不透光，哦，油底的内面底拢营养成分完整保留，啊，弄牙龟箱较小，啊，内面底拢两罐两罐内啊，装装好势，中秋要搞啊，你老船要上内啊，你上最上实用啊，吼，啊，有粗橄榄油，哦，有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管进口哈，啊，另外咱有这个冰箱做这个保养啦，咱再哈，诺丽酵素胶囊。啊，个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要冇输钙哦。啊，个大豆卵磷脂，一个就关 B 群、超解 B 群、复方锭，但这是长效型的，要冇益生菌啦、啊。啊，咱的益生菌是混的。哦，啊个稀油，哦，苏力通的稀油，这个稀油是来自哈、哦，这个加拿大，哈、哦，也好为这个稀油成分呐、啊、，EPA、DHA 呀、啊。哦，在 Omega 3多元不饱和，这个肌红素的成分，哦，这款苏力通的稀油，也冇纳豆啊，哦，咱这款这里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主要里面的成分，哦，拢足之味草本萃取啦。感谢朋友，哦，有滴啊，平常来吃物件拢重油、重咸、重口味啊，咱的身体负担大，哦，这款纳豆非常非常的适合。哦，咱的这林董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主要有要做文产品，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佮有脆甜味啊，哦，咱的喉糖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有当下胃讲一个嘴，吸一粒吧，感一个哈，润喉生津止咳。啊，这种单独包装，一包才130块，有30粒。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啊，佮脆甜味啊，哦，啊，咱买一个啊，因为中秋要搞大家欢乐啊，哦，那开讲啊，那。糖吧，吃好嘛，吃一下这个哦，脆甜味啊，芝麻核藻糕啊，元气糖啊，哦，这一包300块，啊，搁咱冰箱一个保养，这罐水来啊高啦，水梨膏，哦，这罐400块，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924，电话再来交代欢呼，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0: 次。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

0: 水势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非常的感谢咱听众朋友哈，继续过来听哈，收听咱这两点钟《青春龙凤》节目第二点钟啦。啊，秀清在这感谢大家。咱的朋友讲，我听咱的节目有一个声音啦，唔呐讲我咧在听吼，有声音一个陪伴。啊，人在讲啥，那么足用心，有在注意听呢。尤其来讲秀清哦，播一好听的歌吼，哇，听得到底哦，起码就歌好嘞，那么个对得唱，会响唱就对得嗨啦吼。感谢朋友安尼无气嫌啦吼，咱讲到。这个听吼，讲着听，大家拢冇讲，哎，唔简单。啊，耳啊呢，有咧听就好啊，对唔对？啊，只要讲咱唔是臭耳人啊，大家拢咪样听，想咪样听。其实呢，要讲吼，讲这个听，要讲容易也是吼，容易啦。要讲无容易嘛是无容易啦。你听人讲话，咱爱样听呢，啊，佮爱倾听呢，对唔对？人伫讲你若无咧讲听，唔愿意听，对唔对？爱样听，啊，过来倾听，吼、哦，安尼这是真真正正有滴听啦，吼、哦，讲起来吼，会人听人讲话啥，这嘛是一个学问，你知无？听，咱滴听，等于是讲有一种吼，一旦来接受啦，一旦来接纳啦，啊，听嘛是一种沟通啊，对不对？譬如咱是安怎代志，人来讲啊，安怎做，安怎一路啊，大家做着沟通，啊，你拢无滴听，安尼要通去倒位去？对不对？啊，咱听像咱去啊，要学些物件嘛是爱听，吼、哦，一种这个学习啦，吼、哦，有的人吼、哦、听别人在讲话啦，结果拢啊，无你吼耳孔拢无拍开，你耳孔是无炸来哟、哦，无在听哟，吼、哦，有听没有到啦？有的人来无专心在给咱听，你是有听还无听的啦？有听没有到啦？哦，这边进那边出啦，哦，啊，就是啦，有人安尼啦，大抵安尼，有听甲无听有啥物共款？唔是同款，对唔对？人个有个人吼、哦，早落迄个定见啦，听别人讲话吼，听别人讲话啦，吼、哦。你若讲已经有定见的人，还佫听人讲，这种这是甚物形式？你知无？这种人就算个吼、哦，比较啦，比较比较霸道的人啦，对唔对？你都已经有定见啦，佫听人讲啊，这种这就是较霸道的人啦。啊，但是有个人吼、哦，你看迄听人咧讲话啊，你自己卡点啊咧。抖一抖，他妈的害来害去，啊！在头壳挖过来挖过去，心拢无伫遐啦。哦，这个人咧讲话吼，你就是讲吼，跟他讲打马敷衍啦，理解啊，啰嗦个吼，安尼跟他敷衍了事就对啦。哦，这种听嘛是唔好，你知无？哦，啊，佫有一种吼，就是人咧讲话啦，一听人咧讲话啦，哦，一目睭拢无看对方，不礼貌。不礼貌，无得讲尊重啦。这就是吼、哦，咱讲目中无人啦，一点对。譬如你那，你跟一个人讲话，伊拢无你家己看，呵呵你感受啥款？感受啥款？除了讲无礼貌，对人的迄个无尊重啦，无尊重啦。所以你看吼、哦，你有注意个就讲吼，咱自己听，吼、哦，自己那笔画遮尼啊济，通常咱那写字写这个听吼，拢简单啦，简单些。其实吼、哦，简单些，你拢无个注意吼、哦，认真看自己。自己听，你看嘛，就是一个耳啊，吼、哦，一个耳啊啦，吼、哦，有一个耳啊，够一个吼、哦、目呵呵，这个构造就对啦，吼、哦。所以真正用听吼，爱用心啦，吼、哦、啊，用心啊，佮用脑无，吼、哦。你看人诶吼，做成就诶人，成就足高诶人吼，人拢是吼，会晓听人讲话，因着足专心注意吼，对方所讲是讲啥物话，人讲好。

了哈，了过哈，用脑小过思考一下，啊，规个哈，佮做一个安尼来总整理归纳，啊，佮来了解，好了，啊，对方啊，心内是想啥会，讲啥会，要提啥物会，真正爱用心听啦，哦，请你点点听，哦，啊，所以讲吼，咱听别人讲话，唔是讲干那听声音啦，哦，啊，包括讲伊个声少。一声调，大声、细声、轻声、重声，哦，个眼神、手势、个姿态，哈、哦、啊，这就是听啦。人个成功的人吼，不但讲会响听，人个愿意听，好、哦，个安尼吼啊，听别人讲话足用心的，好、哦、要足用心的，唔啦讲用耳啊，个用心，好、哦，咱讲全神贯注啦，好、哦，这就是真正哈、哦，听人讲话啊，好、哦，唔啦讲听别人讲话，要家己，咪对家己讲话，你知无？咱对家己讲话是安怎？要听咱内心的声音啦。你要听你内心的声音，来对家己讲出来。吼、哦，咱身体声音，啊，佮边啊一挂声音，啊，上好佮一个吼，大自然这个声音啦。吼、哦，啊，你能听无？能听无？啊，风吹的声，我知影，呼呼。啊，佮海燕的声，海燕的声，你无佮呼来，佮呼来。风声啦，风吹声啦，海燕的声啦，吼、哦，有啦，拢会能听啦。好、哦，我那拢有咧注意，有咧点点听啦，哈、哦。服务电话23-05-69-24，收声即马耳啊咧，那在咧注意听，讲电话声无，有电话声无，哈、哦。23-05-69-24，啊，那请你都点点听。

请你点点听。啊，像讲首先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咱都叫遮济项的这个产品啦。啊，若无清楚无了解哈，咱若讲啊要进一步询问啊，好、哦、问者较清楚。

做一个啊，你电话给卡来，好、哦，你也知秀清服务电话哈，23056924，23056924，再多多利用玉山姑娘。

山姑娘啦，首先来做一个广告哈，中秋要到啊呢，为何拢会送礼啦？好，拢会送礼，你送我，我送你啊！咱咧送个物件吼，送一个较实用一个，送一个较实用一个。咱得介绍粗橄榄油，咱得介绍葵花油。哦，你看咱这种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的原装罐啊，你哪样牙龟箱较小，我内面底拢已经哦，两罐两罐，迄个礼也装装好势，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阁实用啊，对不对？哦，啊，咱到底煮食嘛是都用好油啦，今麦做做咱的朋友啊，拢安尼讲啦。免欠啦，用一个较好的油啦，粗橄榄油，大家拢迄个健康概念。粗橄榄油好，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比特币一橄榄多酚。主要吼，佮咱三不五时啊吼，三米三千。

菜，而且阮炒粿那有一档直接倒落去凉拌啦，诶，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因为沙米沙好料啊，还有一撮仔油，撮干的油直接该倒落去啊。啊，煎煮炒是当然拢可以，用撮干的油煮食，但灶脚较无油烟，啊，第一切吼，啊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着好油啦。哦，咱这老漳州的，伫撮干那上新鲜的时阵，那种秋干拌酒母啊炸，哦，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好，你来做文，咱就管醋橄榄油，安尼就对啊。因为即马大家怎讲吼，醋橄榄油好啊，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是有染其他的油，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感谢朋友信来，咱就管介绍十多年呀。每一罐拢伫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原装原罐，唔是讲迄大桶进口入来，啊再来分做一罐一罐，唔是呢，原装原罐，啊拢个玻璃罐啦，玻璃罐啦嘛有分哦。哦，咱这较深色的，较深色，因为较不透光，油滴滴内面的营养成分拢完全保留。哦，咱这罐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哦，拢2罐2罐，你也装好势。中秋送礼，哦，安尼就对啊。啊，冇葵花油啊，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这是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是260元，一箱内面底是8罐，吼、哦，咱廿几箱拢较少嘛，啊，内面底拢共款2罐2罐，用个礼盒装，吼、哦，感谢大家有位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主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够有欢呼哦，脆甜蜜啦，加减淡散啦吼，尤其咱这个荷塘，今麦拢20包、20-30包伫个主文，伊也要爱，也要爱啦，吼、哦，咱玫瑰的话，放个落地啊，放个盘呀。哦、想要吃想要感觉的有当咱围攻一个嘴啦，啊，干嘛呢？哎、欸，感觉喉糖、哦、不错哈、哦，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哦，未讲真甜嘛，未讲足嫩诶，啊，嘟嘟好啦。这一包价130元，内面底有30粒哦，这种单独包装，哦，啊个脆甜味啊，哦，哪传啦？中秋要搞，大家加减嘛啦，有烤肉啦，啊、开杠啦，哦，哪迄落？那个脆甜味啊，芝麻合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这一包300元，内面底10多袋。啊，元气藤靠迄个松马葵，哦，这一碗一包300元，内面底吼20几粒。啊，个水来啊高啦，哦，你唔免讲家己吼用个水来放个电锅炖啊啦，唔免啦啦。哦，有听到吼、哦，咱一罐水梨膏，哦，一罐400元，哦，内面底当然。主要有水来啊吼，啊个麦门冬、百合、玉竹、沙参、茯苓、陈皮吼，哦有10味的，吼、哦、小火啊，细怕会闻到落去空嘞，一空好久嘞，一空好了剩一丝啊尔，啊、哦、所以很珍贵，但是不贵啦，啊所以咱的朋友啊冰箱吼啊做一个保养，哦一罐400元，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二数前清2000年。

青两千年哈，朋友要听这个随意啊，好随意啊，唱的这首《思乡情歌》哈，啊，咱共同欣赏。2305-6924

乡情泪哈。啊，秀清来广告，做一个啊，咱产品广告介绍，也嘛别关心咱的时代，关心咱的朋友啦。出门啊，哦，人少者拢对人会丢哦，哦，卖讲咧步步麻烦人啦。哦，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你若讲咧哭啦啊啦。哦，路老腿啦，背老腿啦，甚至拢咧真吃力啦，啊，咧行路啦，行无几步就想要咧找一个所在坐，啊，坐落要爬起，佫扎一下力，有当时咧感觉咧咳咳吼，哦，感觉咧有一个声音吼，哦，是不是安尼？唔好拖，唔好扛，唔好放回，无要无紧咯。咱即款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苦了上面，主要内面底只成分剂量就是拢有针对着啦，啊，你选了着，食了着。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咱内面的成分剂量，哈、哦，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够有芹菜籽的萃取物啦、翁来加索啦、柑橘生物类黄酮，这成分剂量都有针对着。好、哦，咱在做生意的朋友，徛规工莫当阁行来行去，爱保养哦。哦，啊，你来讲运动量大的朋友，哦、还是讲咱有常常在爬山的朋友，嘛爱保养呢。因为吼、哦、爬山是好的运动啦，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咱拢知爬山有啊，小可上架啊，有安尼落架哦，迄个落架跟那啲打洞啊咧。啊，所以吼、哦、我们才讲爱做一个保养啦。好、哦、啊，咱这款葡萄糖胺，可能上面四十岁以上九年级的朋友要做保养，好、哦，咱的葡萄糖胺，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好、哦、啊，咱这时代你输钙佮加落去食，无同款。欠一个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个舒钙这胶囊的啦，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带的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迄个钙质的吸收，增加开始钙质吸收。因为今麦做做咱的时代拢知影讲哦，食一寡靠钙质的物件啦，无唔对，但是吼、哦，迄个量爱有够，每工的量爱有够，啊有吸收无？嘛先有吸收啊，晒一下日头啦。哦，但是为人不爱晒日头，就讲日头晒无够。哦，咱这个舒钙，哦，这胶囊多了讲啊，内面底都是高单位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这无贵，一罐才980块，两个月份。哦，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你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啊，葡萄糖胺怎样吼？出门行东往西，背关路去，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就是葡萄糖胺苦乐三面。非常感谢大家，好、哦、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七头人的目屎。刚才朋友吼，就无伫听，都只好像像那个秋山会，然后人家传一个影片，真趣味的。佮你讲吼，那有当咧读这个英语啦吼，安尼咧咧啊啊，还讲咧读吼，最主要拢啊无定定伫用每一个语言拢同款啦。咱人家咧无接吼，伫讲吼，拢会袂记咧，以为英语呀、啊，吼，咱来爱护的环境，爱护的环境，然后拢来讲英语吼，英语来下下叫啦。下下叫，日语嘛是同款啦，语言拢同款啦。对我来讲吼，传这影片就是讲吼，就讲这个英语啦。伊讲英语啊，咱来讲起吼，介哩咧，咱讲咧台国语的意思啊，吼，安尼来讲吼，照这迄、那个意思来讲出安尼，英文英语安尼就对啊啦，安尼就对啊。我今嘛看我一半，当看好了，我就清理咧，再来讲给咱听众朋友听啦，吼。安尼，安尼我嘛用老英语啊。哦，英语啊，就是爱样讲，唔是唔是爱样讲啦，爱接讲啦，无我讲讲，难免嘛是个未记哩，个未记哩哦。啊，感谢朋友秀清的电话拢会记哩啦，吼、哦，记在脑海内，吼、哦，23056924。啊，咱来讲吼，记个电话簿啊啦，像我那嘛记个手机啊啥，啊，你著注明吼、哦，秀清，吼、哦，23056924，秀清啦，啊，秀清吼，哎、哦，迄、那个清唔是吼，迄个。瓜村啊，唔是迄个秀清啊，哦，哎呀，张秀清，好，张秀清啊，秀清啊，啊，我是吼蔡秀清，好，秀清啦，好，白白拢是啊，秀清秀清，啊，唔过台语，哦，迄个字都无同款啦，哦，清包青天的清，啊，迄个咧秀清啊，哦，轻轻昂昂的清，好，后来啊，咱来听这首，天下无敌。

母的心情，哈、哦、啊，伊完这个单瑞所唱的，咱的朋友爱听的歌，秀清罗纳迪的安排啊，也嘛感谢朋友点了纳迪的卡，哦，助文产品啦，啊，像讲咱广告介绍这个醋跟奶油啦，十多年啊啦，有信用啦，主要咱有顺100%的，啊，咱的朋友今嘛都嘛知影伫个家，哦，那个煮家煎煮炒煎，又个凉拌。哦，沙米沙青菜用醋跟奶油，弄到食出这个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有差呢。因为你哪讲有一个比拼有比较，真的吃出来，哦。因为今麦市面上橄榄油足侪啦，最主要大家知讲用醋跟奶油好，哦，醋跟奶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关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哦，咱都来讲煎煮炒煎，用醋跟奶油煮食灶卡卡无油烟呐，啊，这款醋跟奶油吼，咱原来三不五时撒米，米撒好油嘛该倒结束啦，哈，啊，醋跟奶油直接倒，啊，个青菜青菜撒好嘛有淡薄啊油呢，就是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所以咱这款老树橄榄油会当凉拌，而口感就是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好，哦，感谢朋友，咱到底煮食需要用到油，哦，秀清介绍这款。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咱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拢伫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哦，用个玻璃罐啦，较深色的，较深色是较不透光啦。油吼，哦，底内面底营养成分吼，拢，哦，完整保留。一罐580块，哦，一箱内面底6罐2900块，咱家规箱拢较俗。啊，已经2罐内也装装好势，中秋要到啊哦。咱若有要送礼，哦，咱送一个较实用、好看，啊，佫实用，哦，啊，要注文欢如秀清的电话2305-6924，哦，这是橄榄油，啊，有葵花油，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这是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奥利塔，这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底是8罐，葵花油一箱8罐，1980块，拢同款，拢个深色玻璃罐啊。哦，啊，拢同款2罐礼啊，装滴。啊，中秋要送礼，啊，是讲咱家有在煮食，需要用到油，看你要醋跟哪油，要葵花油。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煮饭产品的东西，咱家脆食咪啊。哦，都在你讲咱这个好糖，咱的朋友怎么弄哦？10包、20、30包啊，吼，哦，伊也要吃，伊也要吃，要减一个加减啦。哦，那微讲一个字吼，润喉。润喉，生丁基卡酵素软喉糖，啊，袂讲真甜，130块，一包才130块，内面底30粒足有额的啦，30粒吼，每几粒啊，放喺落底啊，放喺盘啊，啊，想要感觉有啊吼，啊，脆食面啊，加减淡酸，中秋嘛要搞，咱来讲大家佚佗啦，开讲啦，哦啊，安尼，咱来芝麻合枣糕、元气糖啊，吼，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哦，啊，还有一罐水梨膏，水来还有冰箱一个保养，水来还有一罐400块。啊，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路吼，看看时间也差不多啊，不然就节目吼，这两点钟先安排到这，好啊，等下下晡四点，还有一点钟，好茶余饭后第二饭后，好欢迎朋友再过继续吼，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来给咱收听，好啊，电话卡哦，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等下下晡四点，咱就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有车子。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人开单，借车荷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4: 先洗手换衫对吧？
3: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4: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5: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为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哦。中秋要到啊呢，今年这个中秋节吼，哦，有四天连假四天，那有四天喊你啊济啦。哦，你个日子编起来看啊，这个中秋节嘛吼，第一个拜五啊，拜六礼拜咱本来就休困啊，拜一吼是这个教师节啦，教师节啊，因为连做会，所以叫四天。好，今年这个中秋教师节，啊，连假总共四天。好，因为教师节啊，已经是吼，哦，是这个固定的假日啦。啊，今年多吼，甲中秋啊，吼，哦，啊，佮加上吼，哦，拜六礼拜啊，啊，所以唔才讲四天。吼，哦，啊，你安排要去倒位佚佗啊，会当佮休者较欢欢喜喜啦，吼，哦。感谢朋友收听，吼，哦，咱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秀清吼，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服务电话2305-69。

这个中秋节吼、哦、要到啊，后礼拜后礼拜五小连耍吼、哦，连假有四天啦。啊，这个中秋啊，吼、哦、就是看月亮啦，啊看月亮买哪吃吃物件吼，月饼啦，吼、哦、啊个爱配一下这个水果，水果就是文旦柚啊啦。哦，今晚呢，这个文旦采收拢已经上市啊。哦，嘉义讲这个中和市场有出现一粒。一粒几块，一粒五块呢？哦，但是甲这个果菜市场，家己的果菜市场平均伫拍卖吼，每公斤差不多十五块。啊，你看一般零售的市场五块，价钱差真济，连足明显的啊足低啦。啊，所以大家听到讲哦，一粒五块吼，下市面买啦。我看咱嘛规矩吼，包车来去买呢，包车一粒五块会好无？哦，因为吼，这个嘉义市果菜市场吼，有几位这個水果达人，也是你讲啦。因为啦，中秋过了后吼，啊，在就是讲文旦啦，吼，在油啊，吼，这个应景的物件了，这个需求就较下降啊，啊，当然价钱就一直落啊啦，啊，所以在吼啊，种咧这个文旦啦，油啊，在果农啦，探工吼，啊，这个最近啊，天气较稳定，就赶紧的哦，紧采收啊，赶紧出货啊，所以吼、哦，市场供应量就增加啦。但是啊，吼、哦，这个文旦的产地啦、品种啦，啊，佮伊个规粒的大小啦，啊，品种呢嘛差真济哦，尤其可以老长的，老长迄个文旦啦，佮一般新的吼、哦，新的这个果树。所生产的吼，所发出来这个文旦有差真济哦。尤其吼、哦，迄、那个老长的文旦，甲一般新长的吼、哦，所种的文旦啊，价钱嘛差足大，价钱差足济。哦，你袂使讲听讲，哦，只条五块，哦，五块足会好诶，被包车去买，包车是收钱讲的啦。哇，你算算也是吼、哦，不一定讲算会好哦，吼、哦，那边得会食无吼。所以这个达人呐、啊。吼、哦，伊伫讲啦，水果达人伊是伫讲啦，满到这个楼上的文旦啦，通常水分会比较较侪，啊甜度嘛较悬，啊最主要迄个肉吼、哦、果肉吼、哦、较幼稚啦，采收了后吼爱小瓜吼吸水啦，啊迄、那个食起来果肉的口感吼、哦，即会敢那较柔嫩，吼、哦、啊较香较甜，啊新种的这个文旦迄、那个吼、哦、皮啦，吼、哦、啊个迄个果肉啦，哦、比较较粗啦。啊，甜度甲着水分吼，嘛是有差啦，吼、哦、嘛是有差，不离过啦。老长甲着新长的啦，看个外观吼，跟那差不多呢，无容易来分出来啦。你别少跟那看外表啦，真正吼足歹来判断着讲这个品质啦。往往吼、哦，你来先吼，迄个皮掰开来吃，哦，来比较。安尼才会当知影讲，这是老张还是用新张的，食落你就知影啦吼。我前几工啊，啊拢陆续吼。

有去买这些文旦啦吼，啊有诶安尼三粒一包嘛有啦，吼啊我你要买足侪，我知这个文旦吼，这個、油啊会坑诶啦，啊所以就趁即阵就买足侪粒诶，啊一前两工吼，佮买讲用一粒80块啦，讲有邓英娜诶啦，邓英娜，我两粒啦，吼买两粒啊吼，啊我佮另外一打吼，昨昏才买啦。一斤吼，啊，称起来讲，等于就看大细粒啦。我昨下啊，另外三粒较轻的啦，伊嘛差不多爱吼80-70块，等于一粒落拢得60-70块、60-70块啦。啊，啊，即马拢爱袂食，拢爱袂食，爱小吼买顿啊小啃者，所以咱事先先买起来啃，就是会吸水啦。当皮吼较柔的时阵再来食啦。即马在我有分工吼。这是对呀，买迄对呀，买哈，吃落你就知哈，啊，到底真正哈好吃无好吃？即阵阿哥唔敢甲你讲，不过看起运动是好吃啦哈。感谢朋友哈，一条5块，一条5块，加。

椒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足侪咱的朋友哦，吼、哦，今嘛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下，就搁扎一个力，吼、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咱的朋友，有讲一罐就感觉啊，吼，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

你讲有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爱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即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哦，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嘛，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哦，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里舒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舒钙还舒钙。咱即个大爷大姐，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即个舒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你注文舒钙，好、哦，收件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住西。

有骑迄种吼大台奥多麦吼，大台算挂大台啦，大型的吼重型的啦，吼大型重型的这个机车吼，照规定吼需要停放的吼一个汽车的停车格啊，汽车哦，即马台北市停管处吼，昨有伫咧讲，伫咧十月六号开始，吼十月六号开始吼，一旦开放吼。全台北市差不多有6.3万位这个收费的机车的停车格啊，大型的这个吼重机一旦停，啊，你爱停车车，停两格，哦，车车停两格，啊，停车费呢，偌济？停车的费率就是吼每一遍是40块啦，啊，因为你停两格，两格来40块，哦，啊，咱一般停这个奥多麦一格吼，一遍是20块啦，吼，我是无骑奥多麦，因都是20块啦，吼，啊，大台呢，重型的吼，啊，你爱停车车，停车车哈，啊，两格来40块，吼，咱本来就是讲吼，照规定停放的汽车，停放的这个汽车的停车格啊，哦，即马台北市吼，停管处都咧讲啊，10月6号开始开放，吼，全台北市差不多吼6.3万位的这个收费。机车的停车格啊，和大型的重机停吼，啊停车车呢，停两格哦，一边40块，吼、哦，已经给你报告一遍啦吼。啊，路边的机车的这个停车格啊，吼、哦，停奥多麦吼，开放一旦停这个重机大型的啦，大型的这个机车。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接我那底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山病电话加拿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有，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证的，伫车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那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吃咱这款老树橄榄油，有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哦，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吼、哦，要煎煮叉煮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吼、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沙米沙一下青菜，粗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沙这个青菜，青菜沙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吼、哦，青菜沙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上类嘛是上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类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

现在人吼，这个生活正要经过一场吼，全面都外包哦，外包的这个变化哦，伊就根据着公共新闻报道的讲吼，这个打工平台啦，因有做一个统计，有足侪有差不多六成以上的人哦，六成以上人曾经有考虑过啦，还是讲吼有使用过吼，这个家务出来面对吼这个外包啦。过去大家拢习惯讲啊，请人吼来厝内面底摒扫啦，吼啊厝内面底的整理啦，还是讲吼请人吼啊来代收这个粪扫啦。但是今麦哦，今麦讲吼上流行什么货呢？外包的项目，外包的项目竟然啦，就是咱兜吼灶卡啦，啊灶卡煮食落只鼎啦、煎食等等啦，这拢要交出去呢，要交啥人？也就是吼，这几年来诶。足流行的咧，点点流行起来吼，讲到互相去给你煮饭啦，代替煮饭这个服务啦。这项这个服务吼，讲较白就是啦，就是讲吼，请一下这个吼煮饭的阿姨啊啦，吼，还是讲吼，伫煮食这个管家啦，吼，直接来咱家啦，啊，来厝内面底入来灶卡煮啦，来咱家煮食啦，吼，啊，因会负责讲要食饭进前啊，吼，来煮出了吼。三个菜一个汤，一般咱家常的这个料理啦，一般咱煮家家庭的这个食法。所以这种现象吼，这种现象反映出讲，即马啦，阿公阿婆拢在上班啦，也较着吼，有来到都市吼，啊，再出外囡仔啦，一种这个无奈啦，啊，他刚下班当了添加呢啦。啊！但是心内阁真希望讲会当食一顿啊烧的，食一个阿母煮的啦吼。但是现实。现实就是讲，无迄个时间啦，啊嘛无迄个体力啦，啊是讲吼长期拢吼靠去迄个便利超商啊去买一个啊，去微波一个啊，吼食一个少这种习惯吼，啊大农民哥吼当天当早迄个能力啊都烂去啊啦，所以伫这个时间这方面，也加着吼煮食这方面吼，要煮一顿饭啦，吼所以这种这个吼劳动的外包。劳动外包都包出去了啦。根据到这个台湾家属服务的平台吼，伫今年最新的行情有显示讲吼，目前吼去到互相煮饭的这个吼算点钟的啦，吼算点钟这个薪水吼差不多伫这个新台币400块至700块，吼算点钟就对啦。有一寡吼啊，敢若直接需要啊代替吼啊来煮食这个家庭。买当公家来煮食的这服务人员吼，讨论讲无规矩啦，算包月啦，包月计算的这个方式啦。啊，但是如果咱来讲食物件吼，只是讲啊，腹肚未晓枵着，食会饱就好啊，还是讲补充下这个卡路里啊吼，大家吼大部分拢来去这个超商啦，超商足方便的呀、啊、吼，去微波一个啊，便当买一个啊，微波一个啊，还是讲用这个吼高蛋白里面物件，还是补充这个维他命啦，吼，有的人是这种的选择。但是呢，咱再讲吼，去到领导煮饭这个服务，到互相煮饭服务的即马流行起来，点都证明啥呢？证明讲咱人啦，咱人这个胃口啦，吼，真正对着真实。哦，那个食物的这个希望，对不对？听到我灶卡轻轻轻轻，哇，轻胖啊，有那个胖味，哦，像讲你拿你去超商哦，买只这微波烧的物件倒转来，不如啦，抽只时间啦，我去哦菜市啊啦，哦买一寡呢哦，看简单的食材，

煮出到吼这个菜，吼有迄个满足的感觉啦，吼。但是讲干那讲，现实的条件真正好人吼，无时间抽未出时间啦。所以讲，将这份劳动交予专业来代替来煮食，同款啦。吼，但有厝内面底，妈妈哇，欠胖啊呢，哦，才胖到现煮的迄个饭的香味啦。所以即马吼，拢转 AI 啦。伫个即种 AI 人工智慧，也甲着演算的方法吼，到处即马到处拢是，即马会使讲即个时代啊啦。大家吼会烦恼讲啊，即个工课吼，毋知当时去有机器人甲咱抢走去，拢因伫个做啊啦。但是干那即项煮食即项煮食即件代志，都变成了讲吼，咱人类的即个能力会无法度讲吼，会去有即个机器人甲咱抢去哦。就算讲科技也当足精准控制这个温度，设计就讲自动吼，安尼插啦、变啦，啊，这种机器这个手啊，还是讲会当吼算个足准的迄个热量啊，哦，等等。但是我讲机器人啊，机器人就是机器人啦，伊真正唔知讲吼，咱伫煮食另外有哪种看心情啊，今心情较好，心情较安怎，哦，下食这个吼，同一个口味也是安怎，对不对？机器人就无法度跟咱人类。哦，即种即个煮食啦，所以讲煮食这方面吼、哦，是咱诶安怎你知无？有一位足老练的，吼、哦、足老练的即、这个吼、哦、啊，伫个煮食吼掌厨人啦、啊。像讲吼，即、哦这个食材要炉鼎进前啊，一同会先小看卖今日啊，今日买即个菜，吼、哦、菜叶啊，吼、哦、含水量有关无？吼、哦，爱当做一个弹性的伫调整吼，即、哦这个火啊，吼、哦、即、这个火候，吼会当准则。啊，如果厝内面顶啊，讲有事大啦，啊，为讲为囡仔啦，吼，啊，比如食物件吼，补这方面啦，吼，因个安尼，嗯，对吧？煮食人就很贴心，啊，比如讲这个菜，啊，切骨较幼，啊，互因较好吞，较好补，吼、哦。啊，像讲滚梅啦，啊，梅嘛当滚干了，咪咪咪，所以你看这种吼，也得最主要啊，迄个手感，也加着迄个眼神来看，讲，哎、欸，这个梅安尼是咪好啊？这个菜安尼是咪就好啊？所以这种这啦吼，这种无法度吼，或者机器人讲这什么标准啦，最主要这种是一个吼，天人啦，吼天人真人啊，煮食这个眉眉角角啊，这机器人无法度吼来知啊吼。所以今嘛就是讲吼，选择要到厝内面底煮饭吼，豆腐煮饭这种这呀，吼咱外包就是吼，体来一个劳动，但是并不讲迄个外包吼，对着食物一个感动啦，科技吼，佮安怎进步啦。真在当讲，互咱吼安尼，哇，照顾咱身体健康，吼、哦、啊，上好啊，那个现煮的啊，现煮迄个滋味啊，吼、哦，食了好，佮食了会饱，吼、哦，食了下口味，安尼才是真正吼、哦，真欢喜，真快乐啦，吼、哦，这是讲最近即嘛吼流行的吼，去到咱家煮饭啊，会当讲现食着吼。

有节目那在听哈，啊，秀清有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点在只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好拢看会到。啊，迄个芳桂，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哇，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哦，内面底枣啊底，啊，元气糖啦，元气糖靠迄个松麻桂，内面底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啊，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拢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坑得底啊，坑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拢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啊，真麻烦呢，佮搞工呢，即嘛唔免啊。吼，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底足侪水来啊吼，啊，你洗泡会温热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剩一丝仔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底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哦，百合啊，啊，个沙松、茯苓、陈皮，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食法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个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哦，并且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做本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伫个听，阿秀清来做一个广告。若要注文欢呼，电话在哪敲哦？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兜拢有放一盒仔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内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摕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再冇介绍 B 群呢。咱一刚食一粒，规工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啊，个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个有咱这个最灵动通通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家冇介绍鱼油哦，哦，速力通的鱼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要签字。大宝，该走了，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快点。
1: 松宝妈妈，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
0: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1: 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国保缴费超简单，在家上网就能缴咯。
0: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1: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扫一下随时随地都能缴。
0: 哇，太好了，那我省下来的时间还可以喘口气喝口水。
1: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妈，我借一台 Autobike 去买物件。
3: 咋这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借车荷兰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

0: 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0: 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
1: 两首台语歌。白冰冰的《跳舞时代》，阿个文熙，你那是甲我有缘。

各位听众，恁今日然后要来介绍什么呢？今天来介绍玉竹玉笛。玉笛呵，古有朱音用诶润色了哈，先天之壳，用为人肺的迄个功效了哈。啊，但是冇可能引发迄个闹塞啦哈，腹肚胀这些副作用了哈。咱现在先讲迄个玉笛哦，迄个功效了哈。伊个第一个功效哈，根据个中医个理论啦哈，玉笛哈性微寒啦哈，味甘啦，归肺经哈，甲胃经。伊个主要功效哈，就是讲第一个哈，滋阴润肺啦，滋阴润肺。因为一旦缓解哈，因为迄个气色哈，引起个迄个打扫啦哈，那个痰啦哈。啊，个迄个然后吼，尿起来无湿吼，即无爽快吼，会当缓解啦吼。第二个好处啦吼，就是养胃生津啦，伊会当改善迄个胃阴不足吼，引起的迄个口干舌燥啦吼。啊个内热吼，消咳啦吼，啊个食欲不振啦，吼都会当改善。好，安尼。好，安尼恁即摆吼，先休困一下，听歌。

两首霓虹舞蹈，北斗三郎的港口情歌，还有春田英雄唱的宫本武藏，

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那今天哈来介绍迄、那个玉竹了哈，玉竹。那今天讲第三个功效哈，或者慵懒美容、养颜美容哈，补充体内水分啦，缓解皮肤干痒哈，适合常常去熬夜啦哈，气色不好的人。好，今第四个迄个功效哈，安神改善失眠。以你一适合哈，体质体质的哈。热天容易暴怒啦吼，容易失眠的人吼来服用，来服用啦吼。好，安尼咱即卖吼，休困一下来听歌。
0: 郭玉光，奇遇乡间的小路。

各位听众，咱即摆吼继续来介绍迄、那个伊诶迄个玉竹玉蝶吼，伊诶副作用吼，啊个实用诶禁忌啦吼。玉蝶吼虽然药性温和吼，因为伊较滋腻吼，错误服用吼也带来迄个副作用啦。好，第一个副作用吼，伊可能引起迄落屎啊吼，因为玉蝶吼性偏寒吼。啊，个润滋润性吼，脾胃虚弱的人啊吼，大便湿软吼，这种人吼。

你若打架吼，你若单架吼，迄、那个玉柱啦吼，决定吼，容易引起迄个闹赛啦。好，第二个副作用吼，可能造成迄个胃闷吼，巴顶，因为玉定吼较无容易消化啦吼，胃弱的人吼，食伤济吼，可能引起个胃部迄个巴顶吼消化不良。即个第三迄个副作用吼，就是家中体内湿气啦吼。你若痰多的人吼，啊个含体内湿气较重的啦吼，你食迄个玉竹吼，吼食迄个玉定可能吼痰更加变更加济啦吼。好，第四个迄个副作用就是风寒可能会恶化。你那个感冒初期吼，像讲迄个惊寒啦吼，流鼻水啦，这些症状吼，拢是感冒初期吼。你来食迄个药定吼，因为本来就凉了嘛，啊，你要凉上加凉吼，可能感冒的病情可能佫加重。啊，这就是伊个要注意的禁忌啦吼，含副作用。好，啊，今天吼，对迄、那个。玉定吼，诶，迄个介绍吼，大家做一个吼，看到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称呼。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0: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老师和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8: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借车荷兰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0: 先洗手换衫对吧？
9: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0: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11: 宝贝我们的宝贝，不要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林邦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

迎来配驾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针节目，咱的节目开始啊！今仔日是拜三，今仔日是拜三，咱今嘛来安排听众朋友爱听的歌曲。首先，咱来安排这首歌曲，宣布是台北发的买房车。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今仔日吼是拜三啦，啊，一礼拜已经到今嘛是中午啊，啊，今仔日吼是新历的九月十六号，新历的九月十六号。照气象资料来看吼，一礼拜应该吼拢大多数的所在拢是啊好天，一礼拜一礼拜吼。啊，拜四，要拜四，就是明仔载开始要较注意一下啊。有一寡所在，落雨啦。为什么啊？因为是吼，这个东北风哈、啊，东北季风过来，所以呢，有一寡所在比较较有落雨的机会。啊，主要就是在吼、啊，这个主要就是在东北边哦、啊，咱台湾的东北边吼、啊，比较较是硬风面。所以呢，比较较容易落雨。这嘛不是讲落几天啊，就是吼、哦，小可喷一下，小可喷一下啦。哦，啊，天气呢就是，即卖来到秋天啊，嘛是刚刚只要小只哩，真正有这种的情形呢。哦，这里、个、就是讲只能讲啊，小好天啊，只能讲啊，应该是一天内底，一天内底吼，这个气候变化，这个速度真明显，啊，佮真紧，气候的变化哦。譬如讲，透早冷冷啊，半暝啊冷冷啊啦，啊到日头出来呢，就介烧热，热甲吼，他们30度，伊佫互你呢，敢若会当吼，穿条的这个短袖啊，伤热吼，穿伤厚呢，佫不舒服。

府啦，啊，啊，咱今仔日吼，嘛是有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哦，在大台北地区东部呢，拢有小可喷雨，哦，有的所在较敖喷雨，哦，中昼过了后，中部的山区南部，哦，中昼过了后会有雷阵雨，那是有雷阵雨，就是天气介绍啦，迄叫做对流雨。对流雨哦，啊，这资料吼、哦、是啊，一点真够进前，所以算是盖新哦，吼、哦、啊，所以讲咧，这个这几天啊吼，天气嘛无讲盖稳定，早暗吼、哦、是啊，给温存21度，21度吼、哦，热带性过去暗诶，可今仔日可能吼、哦、增强变作是轻度风台，叫做杜鹃，杜鹃啊、哦，但是这个热带性低气压伊啊。哇齁、哦、日本按日本日本的沖縄那个风向过去对咱台湾无直接的影响这两天啊齁、哦、咱受到的是东北季风的影响啊这几天啊齁、哦、到今仔日啦齁、哦、这个水气明显的减少所以呢大多数拢是看到日头拢是该好天的天气齁、哦、但是齁、哦拜四到拜六啊，拜四到拜六吼，即个硬方面呢，大台北地区啦、东部啦吼，啊，个有恒春呢，小块喷一下雨，中昼过了后南部哦，甲中部山区，山区容易有午后的雷阵雨。啊，礼拜吼，即礼拜受到即、这个独管风台。啊，诶，影响呢，嘛是同款啦，北部哦，东北部比较较有落雨的机会哦。像像啊，顶礼拜吼，顶、哦、礼拜拜六礼拜都真烧热，很热呢啊。这个因为真烧热，翕热啦吼、哦，啊，日头阁足炎的啦，所以讲吼、哦，有诶人啊，阁吼会开冷气。起码开冷气哦，你爱注意啦吼。迄、温差大，容易过敏，容易啊，即压起来吼、哦，容易压起来。那亲像讲感冒啊无好的人吼，较注意诶，因为真容易呢病毒搁压起来吼。诶、哦，都爱搁去看医生啊哈、啊。后礼拜一拜二水气减少，后礼拜一拜二啊，后礼拜一拜二吼、哦，已经来到啊，即、这个。中秋的这礼拜啊，吼，希望诶，中秋这礼拜吼、啊，天气拢就好诶，因为有4天的连续假期，4天的连续假期，你如何的安排？你是安怎来安排呢？一定足侪人吼、哦，讲下要登去啊，故乡啊，团圆啊，一个气象署的资料，啊，礼拜嘛是。天气拢袂歹呢，嘿，小可喷一下雨看所在啦，吼，无整个看起来后礼拜来天气拢较好诶，25度到33度，后礼拜后礼拜哈，25度一直到33度，即个天气诶 range 气温诶 range。

0: 张荣荣唱的歌《爱的记号》。
1: 听众朋友，大家讲吼，这流行感冒吼，顶礼拜哦去看医生的人数破13万。其中包括伊安一个，即卖经只能到秋冬天哦，季节交换季节啦吼。流行感冒啊，新冠疫情吼，拢是伫流行期，而且吼流行感冒疫情呢，佫持续的上升哦。这个耳鼻喉科吼排队哦。排足侪啦，啊，即马吼嘛知影讲吼，伫外口等较好，吼，拢唔通大家拢挤伫哦，即个诊间，就是讲吼，咧医生馆的内底啦，吼，因为即个诊所吼，伊个空间较细，医生馆可能空间较大，但是啊，请一定爱戴口罩，一定爱戴嘴阿妈啦，哦，你虽然讲政府无规定，但是咱一定爱戴嘴阿妈，保护家己嘛，保护别人。顶礼拜吼，类似啊，流行感冒的门诊吼，都有13万人次，就是讲有13万摆啦，有个人三天看一摆，这个诊所吼，拢是这个开三天的药啊，所以三天都要去看一摆，伊安的妈妈已经看四摆。啊，三天过一摆，还袂好，过去，已经看四摆啊。增加吼，92个流行感冒当症啊，21个流行感冒死亡啊！这个流行感冒季节内的累计吼，当症1421个病例，274个死亡的病例，很可怕呢！哎呀，真的很可怕！流行感冒一般都是吼，当症啊，到肺炎啦，那是啊，新冠肺炎已经有下降，但是嘛是阿个在流行期啊，提醒哦，就是咱若有发烧、咳嗽、少者，类似流行感冒症状，戴口罩，较紧去看医生，较早去看医生啊。上好呢是呢，伫厝诶休困啦，这个。

但是讲本身吼，都、就是65岁以上的长辈哦，啊，出来有细汉红衣仔的哦，啊，是讲有啊高风险慢性疾病的啦，有新的护理人啊，即高危险族群呢，你都吼上好唔通去人济所在，啊嘛爱特别注意哦，那是哦有诶感冒哦，有诶流行感冒的竞争，有感冒的竞争，比如啊头痛、发烧、脑后痛、吼咳咳嗽，啊，这拢是啊非常普遍的竞争哦。你来去看医生啦，吼、哦，来去看医生。啊，过来个讲吼，那是啊，咱喏都在邦桥附近啊，啊，咱来啊，住在邦桥信义路遐附近啊，啊，有去信义路遐一个安泰松鹤金寿，吼、哦，有接受过吼针。哦旧的注射，譬如讲抽血啦，譬如讲注射啦，吼啊，这你家己爱注意一下哦，吼，来感觉疲劳啊，腹肚不舒服吼，你爱回诊啊，这个是吼，得顶个月顶个月哦，吼，顶个月啊，这个最近诊所吼传出新型肝炎群聚的啊。即马个增加7个，累计已经20个啊，确诊是新型肝炎，啊，这种是吼新型肝炎病毒传染的啦，哦，啊，这个新型肝炎病毒传染人，哦，去现场去调查，这个卫生单位啊，哦，都讲这间诊所也这个安全哦，卫生安全控制噶无好啦，吼、哦，虽然我们是讲用同一支射针。但是啊，有可能吼、哦，本身射针吼，就算是新的啦，新的射针被污染嘛，因为环境无好哦，哎，射针提早提出来用哦，暴露在环境当中哈、啊，啊，所以讲哦，伊个增加7个啊，累计20个确诊啦。那是讲咱都有去哦，这个邦桥安泰松鹤诊所的信义路，邦桥信义路呀，你老去遐，可以这个看过啊。你家己爱注意啊！啊，咱吼、哦，这个卫生疾病管制署呢，嘛吼、哦、有通知哦。啊，不过吼，伊这通知哦，吼、哦、是按114年的7月7日开始的咧，111年的7月7日开始，有去迄间诊所去住过下的吼、哦，啊，就会当吼免费来抽血检验喏。114年7月7日开始啦，所以讲这间诊所啊，这间诊所吼，真正哦要打屁股啦哦，这做家呢，里里拉的不得不起乱七八糟，咱过来安排挂科。

陈雷，陈雷唱的歌曲《三年的旧情》。听众朋友，对待伊安吼有讲到啊，新型肝炎的群聚感染，有讲到感冒、新冠肺炎，啊，搁减一个，啊，未带咱提醒，就是肠病毒，好好开哦吼，等下病毒吼，讲去看医生，已经破几万的人次啊啦吼，啊，这个白肠病毒进入到流行期哦，所以呢，囡仔除了那位细汉安囡仔，细汉囡仔吼，哎呀，大家注意啦哦，啊，咱这个今年吼。公费的流行感冒预防针，十月初一啦，十月初一会开始做，后个月会开始做，后个月会当开始做，啊，咱都爱去做啦，吼。即卖呢，因为吼最近就是早暗气温吼转较凉凉啊，未少的长辈开始吼脚头有会酸痛，关节会痛，真正是有这种的情形啊。这都是因为吼天气啊气温下降，咱的血液循环就较差啦哦。啊，这个家庭医学科的医生讲吼，要帮助咱的骨骼甲咱的关节的健康。饮食这方面会当有帮助哈，天气变冷啊，哦，可能和咱的关节啦比较较硬、较硬僵哦，啊，介明显啦，种不舒服的情形介明显啦，但是这嘛无一定代表着讲吼退化搁较严重哦，咱的长辈唔通因为讲吼惊痛，啊，就无去运动、无活动哈，而且活动一定爱做哦。爱动爱叮当啊，要活就要动啦！啊，你在七动的运动吼，你的身体会哦减轻哦吼。啊，在饮食这部分哦，在家庭医学科医生啊提供哦十种对咱的关节真好的物件啊，包括鲜奶、鲑鱼、青鱼、奇异果、菠菜、高丽菜。带皮苹果、莓果、生姜、姜黄，好、哦，这十种的物件哈，牛奶啊，啊这鲑鱼，鲑鱼就是三文鱼，青鱼，青鱼就是灰灰，哈、哦，奇异果、白灵啊菜、果类菜，好、哦、啊，连皮到顶加的苹果、莓果都是蓝莓啊，今麦我靠有啊蓝莓啊哈、哦，生姜。啊，姜啊，够有姜黄啊，这鲜奶补充钙质跟蛋白质啦。鲑鱼含有多丰富的维生素 D， 青鱼有蛋白质跟 omega 3脂肪酸。啊，奇异果的维生素 C 会当帮助加完两倍形成。白灵啊菜、高丽菜、苹果跟莓果含有多植化素跟抗氧化的营养素以及膳食纤维。啊，那是姜吼跟姜黄，内底的姜醇跟姜黄素呢，但哦，就是抗氧化，抗氧化。啊，这个姜黄啊，啊是生姜吼、哦，唔是青姜。你说很多菜来得都，一旦哦，加一丢啊啦吼。啊，咱就这个、对咱的关节有好诶，这个、营养素吼、哦，你就得加加加加啦吼。啊，这样担心吼。哎，大咱提醒就是这些食物哦，这些食物哦是提供和咱哦较未不舒服，和咱呢一种补充营养吼。啊，那是讲真正来讲吼，病痛，病痛你都要用病痛的方式啦，来治疗啦。但是药物的治疗，还是附件的治疗，啊，够其他哦，痛痛的治疗啊。啊，那是阿伯病痛，阿伯发病，阿伯到疾病的。该沾，咱就是用食补、用食物啊来补充营养，可以袂

0: 温暖的山势。
1: 听众朋友，九月二十一号是咱国家的防灾日，啊，咱的政府哦有在宣导哦防灾宣导，咱即马来做一个啊宣导。
0: 全民正确防灾知识，加强防灾教育及提升民众的地震灾害应变能力，每年9月21日定为国家防灾日，宣导平时加强居家防震及防灾准备，并实地演练地震避难动作，包括了趴下、
2: drop、
0: 固定、
2: lock、
0: 掩护、
2: cover、
0: 稳住、
2: hold on、
0: 以及地震避难之知识与技能，以确保民众自身安全，落实赈灾准备及应变，提升全民防灾意识，完备全民防灾之目的。全民地震避难动作演练，第一，115年9月21日上午9点21分，由交通部中央气象署透过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系统发布国家防灾日地震警报讯息，请立即进行自主性就地

0: 避难演练，也就是采地震避难三步骤：趴下
1: drop，
0: 固定
1: lock，
0: 掩护
1: cover，
0: 稳住
1: hold on。
0: 避难演练时间约一分钟。第二，若无法配合上述时间演练，可自行自主演练。详细活动内容请参考内政部网站 www.tfdp.com.tw/CHT/INDEX.PHP

准备这是蔡小虎所唱的歌《教堂的钟声》，教堂的钟声。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比菲德氏菌这种的好菌啊，这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和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好，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当咱的年龄来到40岁左右，咱身躯内底葡萄糖胺啊，就开始哦无够啊。咱身躯会当制作啊，但是咱流失的比制作的更加紧。所以啊，40岁以后，咱若是去运动，啊是讲爬楼梯，对咳咳，对不舒服。这个时阵，咱开始就来补充葡萄糖胺啊啦。今麦市面上的葡萄糖胺有做水的，有做粉的，阿妈有做有粒麦的。一安的葡萄糖胺是有粒麦的。咱新的葡萄糖胺，果然的软骨，咱除了有葡萄糖胺以外，阿个有啊胶原蛋白、翁来加索、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芹菜籽的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八种的营养素、葡萄糖胺，一天提供1800毫克的量。第二型的胶原蛋白都有1000毫克。咱的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葡萄糖胺、胶原蛋白、软骨素，钙食两钙，钙食两粒。一个月量同款1800块，1800块。唔知影讲要买多一个牌子的葡萄糖胺，你来试看伊安所介绍的这个新的葡萄糖胺，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复方的葡萄糖胺。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予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啊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搁较好嘞。但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钙质啊，搁会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一个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啊，佫会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较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平常时啊，咱也是伫饮食这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
还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这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及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吼、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哦，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的，唔是规粒定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23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

这是孝女的愿望，台中表单吼，那是啦。第食物件的时阵，第食饭的时阵，上好就专心食饭啦吼。安尼嘛较礼貌，甲袂哪食吼，嘴暖哪喷。啊，佫有一个哦、喔，就是较袂咧去计着。有一名65岁先生啊，伊就是吼，落去讲啦吼，啊，甲这个伊的亲戚朋友吼，第食饭。哦，伫聚餐，啊哪开讲哪食饭，啊无注意呢，都将吼一段一段的海带吼，段呢啊未剥就吞落去啊，啊未剥就吞落去啊，去揢着，揢伫吼，这个食道这个所在，啊伊揢落了后吼，食落了后揢着的时阵有感觉胸坎啊，只杂杂啦吼，啊干那吼有物件有物件，无像像迄好迄款的稀奇啊。次次计着吼，嘛会安尼艰苦啦吼。但是呢，这一段一地一地的海带，海带佫滚那无落去啊！这实在是哦，可能就是迄个海带伤大地啊，去卡地十多吼啊艰苦啊！所以呢，赶去啊急诊啊！啊，医生吼、哦，本来伊去诊所哦，诊所吼无法度治好。

哦吼，去大金病院去大金病院，高雄的大金病院啊，该用内视镜哈，再来规地个规地，安尼台揪出来哦，啊，人家一揪出来了哈，不舒服的情形嘛有改善啊，但是啊。好，这些虚惊一场，恐惊一跳哦。所以呢，吃饭吃物件时阵，上好就是讲哦，咱得吞落去，甲讲话啊。这嘛是一个礼貌，敢不是？

0: 有清洗。
1: 无像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8: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7: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8: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互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9: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卡斯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母子。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油啊，食袂完要安那处理是有法度来处理，不过呢爱开时间。譬如油啊吼，来做油啊醋，做油啊皮生甘甜，还是来做果酱、果酱、柚子酱做沙拉，加生菜沙拉，生菜沙拉会下水果类，就打油啊吧做起生菜沙拉内底的水果了，安尼食买一年，但是迄种也有时间去做啦。油啊，更加可以回料料啊，哦，迄叫洗水啦。啊，你甲台备备，啊台放喺冷冻，啊要食的时阵，甲摕来退冰。啊你嘛是会用，啊你较袂占空间，油啊买暖去哦，油啊吧下一点啊，冷茶来拍拍，变做油啊果酱。嘛是会因咧嫌讲油啊果食无够甜，你就来倒一点啊旁边落去，这叫做柚子汁。要做油啊果食油啊肉，爱来备落来哦，备备迄个所在，迄一口你爱来备掉，备好清气甲袂苦。啊嘛因咧备落来迄油啊肉，下落煮油啊酱，煮油啊酱爱起瓦斯煮啦，备备迄个所在爱来备好清气，较袂。苦苦做油啊酱无困难啦，你打油啊肉白来，然后打糖白糖赤刷拢个因呢，用冰糖买个因呢，放到顶，卖下水，开瓦斯，慢慢煮，就走出汤来啊。冰糖还是白糖赤刷，瓦斯煮有烧，伊买油啊，安尼油啊酱吼，就待煮出来啊啦。煮咖油啊肉吼，差不多拢扬起啊。油啊酱嘛出来啊，滴一挂柠檬，滴柠檬会当增加着果酱的酸度，因为咱在多系糖，滴一点啊柠檬，啊个会当防腐，腌等到保存的时间，啊拢煮好啊，我输浸开了后，你看个倒一点啊香味落去拌拌的，安尼个较香，煮起来就是啊香味的油啊酱。煮油啊酱，啊个有人会打个油啊皮，切一挂落去到顶煮，油啊皮那边。来到阵煮油啊酱，油啊皮爱烤好清气，油啊皮先洗好清气，然后将油啊皮内底白白拢在烤掉。咱今日要伫油啊皮绿色的迄个所在，啊，你在切一丝一丝的幼油，那亲像油啊肉安尼一丝一丝，到阵下来煮，会增加着油啊酱的香气，因为迄油啊皮袂油，所以油啊酱较有口感。油啊皮啊，也是真济。当啊，将油啊皮绿色的迄个所在烤倒啊，烤落来较盐，下落炒，下落炒哦。迄个人咧讲的油啊盐，做料理的时阵吼，油啊盐哦，酸酸甜甜咸咸，还是油啊盐。另外油啊肉，下落料理机来拍，安尼嘛会当做和风酱汁。

烤肉在温的，放在昆布酱油里面，再加一味油啊，会香开油啊肉，油啊皮啊，倒点切落来，免白啦，倒点切落来，下落去泡醋，变做油啊醋皮甲肉，倒点切啦，皮较少一点嘛。肉比较多三分之一是皮，肉留较多三分之二，切一角一角，下冰糖，再加白醋、油啊、冰糖，同款的重量，油啊一公斤，冰糖一公斤，白醋1200cc， 下落泡，放一个月了后，伊就变作油啊醋，这柚子醋，要啉的时阵你要套水，这是天然的醋，卖啉来当作是清洁剂嘛，会用的。油啊皮来做清洁剂，无用界面活性剂，皮切切嘞，下一点啊乌糖可以发芽，放一个月左右，伊就会发芽起来啊，都是哦真好诶清洁剂、清洁剂。啊那油啊皮啊要来做蜜饯，油啊皮洗好清洗，内底白白哦，一定爱得烤掉，安尼甲袂口口，油啊皮来再切一条一条，下糖来煮，一直炒一直炒，炒到水分拢走去啊，赤沙就变作白糖，糖拢黏底油啊皮，迄嘛是一种诶蜜饯。你那是看到韩国进口诶油啊茶，嘛是安尼做，油啊茶就是油啊来炒糖，下蜜下柠檬汁，炒到黏黏啊，那上诶，还叫做柚子茶，翻译了叫柚子茶。其实都是柚子果酱，较大就变果酱，无真大吼的柚子茶摕来泡茶，哦，真好啉啦。啊，不过那是有血糖的问题的人，袂当食伤甜的，啊，搁有的食抗凝血剂的人，这油啊，你都唔当食伤济，因为油啊有诶香豆素，哦，这使用吼抗凝血剂的药物哦，作用哦加倍，无建议食油啊啦。

0: 孙叔妹唱的歌，父母的心声。
1: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诶。公司有醋橄榄油，啊个葵花油，醋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一千 CC。580块，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啊，这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脂肪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5罐2900块。5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三罐茶啊，另外搁装个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块，都有三组三罐茶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依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今晚和依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他就比如依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块，内底有120粒，一天若是吃4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嘎索，一罐1800块。舒钙是软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块。一天若是吃4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内底还有维生素 D3， 4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也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块，现在调整价钱680块，680块。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一盒30包，880块。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只要1粒，一早时吃一罐30粒，480块，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内底有60粒，990块，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块，内底有30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100块。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内底有100粒，一罐980块，100粒。咱过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 一罐650块，一箱6罐3250块，一箱6罐3组。

0: 一罐580块啦，买五罐送一罐，就是六罐，六罐是2900块，2900块啊，六罐2900块。
1: 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四组八罐，一组两罐，一箱四组八罐，1980块，一组两罐520块。
0: 这灵动的通通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桑黄，一罐1500块；喉糖一包130块；黑芝麻合枣糕一包300块；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块；水梨糕、水梨糕一罐4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满2000块都唔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块，麻烦带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感谢你，
1: 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无了解，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随时都可以用这个电话询问。

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他就比如按今天一趟主播用心，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按今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脆醋，给我们讲诶，给我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食素食的朋友会用来吃素食的，给我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秋冬天啊，人讲哦，爱加食一寡水来啊啦，啊水来啊吼，有青嘛袂歹啊，啊那是啊。水来要来控制水来的锅吼，你家己控制麻烦，咱有控好的呢。咱的水来啊锅，水梨膏啊，袂歹啦。咱这水梨膏吼，除了水来啊，真正的无掺水的，水来啊来控，啊，佮有中药，拢无掺水。哦，都是安尼，慢慢控，控足侪时间呢，啊，才控起来啦，哈、哦。啊，听众朋友，那是讲你会想要食水来啊，哥，有人带你推荐，哎，食一寡水来啊，袂歹呢。啊，咱家有水来啊，哥，水来啊，哥，水梨膏，水梨膏，一罐400块，一罐400块，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今节目都进行到这。拄只听众朋友在问，咱的这个喉糖啦，喉糖哦，一包130块，100粒，一包130块哦，内底有一，内底不是100粒啦，内底30粒啦。130块啊，30粒啊，讲伤紧，内底是30粒装的啦，吼，咱的喉糖啊。包是130块，但是是30粒吧。伊安都只讲伤紧啦啊！啊，咱的芝麻核枣糕啊，一包啊，差不多13片哦，300块。好、啊，13片300块。元气糖糖啊，糖啊，还是中药的糖啊嘛是300块。啊，咱的水梨膏一罐吼、哦、400块，有需要跟咱来联络，感谢你啦。感谢，因为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早安，温差较大，咱爱穿好小褂，袂寒哦。

0: 小千鹤。
1: 大宝，该走了，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快点。
2: 双宝妈妈，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
1: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2: 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国保缴费超简单，在家上网就能缴咯。
1: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2: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扫一下随时随地都能缴。
1: 哇，太好了，那我省下来的时间还可以喘口气喝口水。
2: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妈，我借一个 auto bike 去买物件。
4: 那怎样？我就应该打一动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0: 你来上啦，姑妈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0: 通线爽利会，你好。
1: 不该叫我商品。
0: 好，来，哎，邓姐来，谢谢。来哟，小妹跟你好不两个卡里吧哟，那边跟咱朋友帮咖喱妹，这句我上爱听嘞，也是咱的那边来要点歌买单卡了哈。来两扎点歌，看好切歌，没有关系哈，两扎点哈，来谢谢你，谢谢你。小B阿姨你好，你好。
2: 啊
0: 你好，小B阿姨要听什么歌？
2: 听红艳红唱的《见面三分情》。
0: 好，大蓝白。
2: 谢谢。
0: 哎，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
3: 喂，小爽你好。
0: 那就会记，那就会记嘿。
3: 我八度，
0: 你有大姐，你咋就哪几下关起
3: 来？我等票，还好我等票，还是。
0: 没叫什么关，嘿。
3: 只为留魂。
0: 好，大蓝白。
3: 谢谢你啊。
0: 再见，来电你好。
4: 哎，谢爽大伙。
0: 你们白了。
4: 哎呦，等一下，恩哥。
0: 阿伯，你想什么？
4: 到这种哪个地方，你叫我马家。
0: 好，等来给你安排哈。
4: 哎，
0: 阿里嘎多，再买
4: 些。
0: 我元气嘞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你好，小孙，你好。
0: 哎，咱在注意。
5: 我打南郑。
0: 要听什么歌？
5: 要听《鸳鸯曲》。
0: 鸳鸯曲。
5: 哎，
0: 等你吹。
5: 好，谢谢哦。
0: 拜拜，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拿起耳机，拿起那波关外切电话哦。麻烦你关拿起有干吗？
6: 你乖
0: 啦，
6: 就
0: 干嘛？啊，你唔乖吼，好，谢谢，你好，你好。
7: 哎，谢谢朋友，我是永和梁先生，我点一条。
0: 来，永和的梁先生哦。你点什么歌嘿？
7: 点一条那个心寒。
0: 好，大蓝白。
7: 再见，
0: 拜拜，雷弟，你好。大蓝白。我秀爽，你好，你好。
8: 秀爽呀哈，
0: 是你好。
8: 我新北市小姐，我吴太太哈。
0: 新北市多一大。
8: 我吴太太，我伫这中学遮，我拢走去建华，我家己拢去关
0: 的。我你也先我一呢，来，你听什么来？
8: 我要听迄个费玉清哦，迄个男性的可恋了，迄条歌费玉清唱。早起我去菜市啊，有听人放的录音带。规片拢真费玉清的歌，
0: 我找看卖好不哈？
8: 好，再拜托个。
0: 你好，再见。对不起，对不起，你好。
9: 你好，我点一条。
0: 你是哪一位啊？
9: 我张的，我姓张啊。
0: 啊？
9: 杨啊？
0: 姓？对，姓丁还姓杨啦？
9: 杨大姐啦。
0: 啊，你对对。
9: 大同区啊！
0: 哦，你听什么歌？
9: 小城故事。
0: 好，好，大蓝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哦，要点歌人先听一下，来，今嘛拜拜了，来，谢谢。哎呀，咱们先来讲到这个气象。最近大家担心的这个是杜鹃，杜鹃没为台湾来，哈？啊，我有讲，我昨跟老公也，他会去哪里？日本啊，哎呦，吃片啊，吃胖啊，齁。所以呢，共21号到23号会到这个日本的南方的海面。所以呢，当然呢，这个对台湾应该是不会有影响啊，齁。可是咱弄的是因为曾经一大球都是当雷公呢。哎呦，我若听到迄雷公声，我拢会惊呢。为什么？啊，着电脑惊雷公啊，电脑。卖讲伊着电脑惊伊，我嘛惊伊啦吼。所以，那么咱这种局部的短暂阵雨呢，大部分是在山区。啊，那无就是呢，是东半部，啊是大台北的东侧地方吼。所以，甲咱报告好朋友嘞，你咩生注意注意，我今日看一个悲剧。这个悲剧是安尼哦，两个兄弟啊，哥哥是13岁，啊弟弟买几岁啊？啊两个囡仔出去耍水啊，那出去耍水，今仔不是爱上课吗？结果呢，哥哥说因是无救，哇，13岁呢，哎呦，这许多人的好事真的吼、哦，所以呢，恁到囡仔那边耍水呢，真的，人个啦已经有大个是讲袂当底下耍水哦，唔好去。

0: 真的不要去玩。那要算吼，就去算迄个安全，啊，佮有救生员的所在。啊，你唔只会安全啊，爸母嘛较放心嘛。啊，去算迄个啊，袂当算，人家都甲恁大公袂当算，啊，你佮去算迄，啊，还真正是吼，迄做是大人的人，咱来注意啦吼。来，最近大家准备啥？上礼，为什么？中秋节啊。咱台湾人的习惯嘛，咱台湾的三大节，端午节、中秋节、过年，这个中秋节就是大节啦。但是大家拢是不是会想着要食油啊？对不对？敢会当大家人拢会当食？无呢？哈？有六种人袂用食油啊呢？为什么？你们知？因为这油啊内底有一个叫啥呢？呋喃香豆素，这个。香氛会造成对着你所吃的油啊，会甲抑制造成伊代谢出问题，怎变慢呐、啊？然后慢慢吼，慢慢呢，你的油耗慢慢怎变慢呢？了后怎变成你的血内底哦，油啊浓度会增加，所以变成会产生啥毒性哦？啊，你懂啊？喂，怎么会这样子？所以咱咧好朋友咧，恁来注意哦吼。啊，恁若要吃油啊呢，比如讲啊吼。啊，你本身啊，尤其原地的无好的人，不可以。有糖尿病人袂当。啊，有人讲啊，秀爽啊，我那个隔两点钟他去食个阿金，歹势。如果是较严格，根据的医学报道是讲啊，隔偌久，现在两天至三天，这么久哦，安尼在边食，对啦吼。啊，但是我是感觉，不要吃太多，因为有一个男性吃能量。一个加两粒油啊，是唇瓣要出问题哦，真的出问题了哈。那么呢，阿哥来，咱有加抗焦虑症的油啊，加镇定的对了哈，啊是有抗心律不整的油啊，或者是有抗凝血剂的油啊，抗癫痫的油啊，阿哥来咧，哦，我咧加一种降血脂的油啊，人咧最好卖认为讲啊，我的油啊加油啊哈，加分开两点钟就好啊，不可以。上无就是咱对下讲的，爱错开两公至三公安尼啦吼。但是咱两公至三公，拢有继续食油啊那边那食，所以当然啦、啊。啊，你那边食哦，我是有稍微看了一下吼，会当食一万呐、啊，一万，你们查一万是无？咪几粒面呢？一粒内底一万、两万、一万、一万哦，加食一万来过过瘾安尼。所以会当人食油啊呗？不可以哦。啊，过来呢，够一个海产的当乱食呗？不可以哦，哈！啊，是什么种的人不可以？我捌刚才捌伫山顶顶讲嘛，如果是你本身有肝的问题 ，A 肝、B 肝、C 肝，肝硬化、肝纤维化、肝包油、酒精性的脂肪肝，那呢有这个肝的问题的人呢，你若要食沙西米爱注意，你要看你是不是嘴有破空无？这个嘴那无破空，万一你食到海产，内底有海洋附近的感染呢？无救，人会无救的败血症哦。今天新闻的报道一个先生呢，有酒精性的肝硬化，结果食沙西米了感染到海洋附近，哎呦喂啊！短短一工尔呢，败血症无救，那会安尼败血症啊，怎无救呢？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一定要注意啥？咱这吼、哦，咱平常是要食物件呢，你也家己了解。虽然讲咱不是，我拢常讲一句话啦。虽然咱不是医生，唔过会造成的伤害着你，或你的病变严重，甚至会伤了你的命，杀害着你的命，这种物件呢，那么你就袂当食。比如讲，所有这人有这无好人，会当食有得呗？不可以，那你就不要吃。你唔好咧白忙，你个食看卖啊，好好食起来，你马上嗷上病。所以咱咧好朋友，这个是讲咱常讲的吼。有时呢，咱也有一个，算讲你有慢性病啊，无慢性病的还好嘛。啊，若有慢性病，你得有一个觉悟，食物件要特别注意哦。来，你好，你好。
1: 哦，你好，秀爽呀！
0: 我秀爽，你好。
1: 哦，你好，我新郎客啦。
0: 好，你好，
1: 谢谢。嘿，
0: 先
1: 去休息。我哦，我被恁那迄种。
0: 来，等一下，我接一线哦，我来个报关嘞，谢谢。

0: 谈。那么这是刚回收请咱的梁先生电话来，谢谢。你好，你好。嗨。
1: 你
0: 是大，看
1: 大
0: 路
1: 你
0: 好。大户啦，你去讲大户。
1: 哦，我跟你
0: 骂。大户啦。
1: 我梁先，哦，我叫啥好？
0: 你讲我啥？你讲简单点。
1: 无线哦，我就好啦。
0: 我拢听无讲啥，你是讲我啥呢啦？哦，好，安尼大哥，谢谢啦哈。好，谢谢。哎，我先生你好，你好。嗨。
2: 喂，记者啊。
0: 哎，你好。
2: 这个我迄蛋糕哦，哦，够甜，我抹三工就好啊。
0: 抹那么皮痒吗？
2: 哎，对。
0: 哦，安尼即款大小宝，好，感谢你姑娘，谢谢。哎，谢谢你哦。啊，你好，你好。
3: 喂，秀生你好。
0: 你好，嘿。
3: 我姑娘香港卡吼。
0: 嗯。
3: 抹咱那个那么皮痒吼。
0: 嗯。
3: 我做得好啊呢。
0: 啊，真好哦。
3: 嘿嘿嘿。
0: 啊，讲大小宝无？还多谢伯呢，呵，大哥谢谢。没有，那你胸更卡啦，现在是进脑瓜够久啊，皮肤问题让记得个不啊？喏喏，皮痒，冬天喏，咱大家拢不了

咱厝内底拢甲囥一组，买抹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拿一线抹，抹是甲头发两线，只要皮肤问题拢会淡薄的哦。那么今日咱若抹好，记甲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咱的大整理讲，谢谢。大家好，不能个卡里拜哦，咱的现场看电话呢，0800。469，咱要甲咱问药房，因为咱无咧备药房哦，所以我希望好朋友来卡里边甲咱问哦吼。这个这样子，咱才知讲你到底怎样无，怎知道唔知道啊？那我即马要甲咱好朋友呢，一定爱甲恁报告什么事情？最后我感觉有咱的好朋友唔好，我定讲过即句话，唔要讲我别甲人报偏，真的不可以。忙动作你真搞啊！你是要讲胡精吗？你若无要讲负责，你无讲报偏方。有一个少年妈妈，一个少年妈妈有心呐、啊，啊有心就是听朋友咧讲哦，迄若有心的女性哦，要食盐哦，内底无有碘呐、啊，无碘，碘是啥物物件？碘到海菜啊，鸡菜啊，海苔啊，哦，这都是碘。那么这个小姐呢，真正听了朋友好，也好伊安尼啦吼。真正食盐拢买了无点呢？想要讲，我出大代志啊？为什么？迄只查某囝生了了呢，到两岁哦，阿个袂用讲话。然后呢，准去检查，这个囡仔技能是啥？甲状腺低能低下，但甲状腺功能低下，因为伊无点呐。然后呢，这个囡仔生长变慢，生长缓慢。哎哟看安尼，因为咱有讲过吼，咱这若是定定要食诶物件呢，当然啦、啊，这个若是有甲状腺增大人，你即摆已经有这种症状诶人，无适合食着有碘诶物件。但是这个妈妈是无甲状腺呢，而且是怀孕诶妈妈呢，你怎么可以乱跟人家讲说不可以吃有碘的盐呢？结果啊，你要看害着啊，害着人，你敢要讲，你要讲赔无？你要讲负责无？你不是从我手上介绍的产品哦？我公司拢有报的什么险？三无险5000万呢？这唔只是叫做负责任？啊，你又别讲报报报啊，害人安尼，你也看卖啊？啊，这个囡仔将来变喏，成长缓慢，啊，佫袂讲，啊，佫两岁啊，佫袂样讲话。哎呦呀，这真啊哦，夭寿哦，真的会夭寿哦吼！这个千万不要我别甲人报哈，来谢谢。来哟，过来注意哦！我感觉这嘛是介，我若讲互恁了解，这拢是大家好朋友注意哦，唔好有这种错误的动作啦吼。讲我一个小姐，这个小姐吼，我那是用爱食可，年纪轻的小姐，拢嘛是爱用爱食可乐嘛吼，爱整直接哦，可乐迄干那遐啊，伊干那果用嘴甲夹，用嘴甲夹干那果呢？哈，想袂到哦，伊夹了呢。迄、那个干那怎啊崩起？啊，一个崩起了，内底因为伊内底伊外含点在，伊买迄个可乐内底有小块结冰。啊，迄、那个结冰的物件怎冲入伊个口腔内底，伊个咽喉内底，你点知喏？规个拢总挂掉，伊脑喉啦，伊个咽喉啦，口腔拢总去挂掉，怎么这么离谱嘞？所以呢，迄种。碳酸饮料过来，这个结冰也唔惊崩起吗？我这都袂使安尼，袂当安尼冰啊，对不对？结果一个用嘴甲夹，哦，有够离谱的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这个千万要注意哦。你个今仔日唔是干奶，今仔个是那是公奶，你嘛赶快呢。因为结冰你嘛袂使用嘴夹呢，真的不要做这种事情。那么这个因为迄个可乐沙水有迄个气无有哦。啊！伊本来结冰就膨胀起来了，你即马来甲冰开了，伊气也冲起啊！啊，冲起来冲一堆，你人嘴底啊，一定冲入你的嘴啊！所以呢，这个小姐就是错误的，这样是不对的。感恩报告和朋友，来哟！感恩报告一个，2026，我们的夜世界，夜世界在哪里？夜世界的是在高雄哦。刚刚的阿林啊，罗德吧，阿林啊，吼，我当阿林人呢，嘿，那么呢，讲哦，高雄

爱月热气球。那么在什么时候呢？9月16号就今天开放抢票啊。哈，啊你们可以去抢票呗？可以呢。那么当然以这种活动都是9月25号到28号啊，另外10月3号到4号的参聊啦，但是我说不对，在参聊的月世界。然后呢国庆连假移师到这个地方，到爱河啊，用什么呢？这个有热气球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来给您报告哈，给来高雄铁佗。哎，阮的市长哦，做个办活动诶，陈其迈市长很喜欢办活动哦，所以你拢免惊，孤单未？到那是只要到礼拜六日，一定都有活动。哎，在高雄哦，欢迎来高雄铁佗，来谢谢。来想跟咱报告，过来就是我哪有看到什么比较要特别注意的这个也跟咱报告，咱的好朋友哈，我拄只咧讲了食两粒以外，今天我觉得咱来甲讲这个先生，哈，那食个两粒啦，伊是安那呢？那么这个人呢，这个当然啦，啊，咱来甲唱你嘛，白说点的歌，阿伯，你的歌我甲你唱诶，我无请邓丽君哦，咱来甲唱。Toki no nagare ni mio makase， 我只好像是我只在乎你哈。来，听我唱歌，继续看，空吧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

无像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也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9: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8: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9: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这是民不一代一日娱乐陈赫，说了来欢迎收听郭建中俱乐部。
1: 郭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
1: 嗯，
0: 天气要发凉啊，
1: 有较凉啊，
0: 较凉啊，
1: 啊，就有东北季风。
0: 哦，对啦，
1: 嗯，
0: 啊，那个风台个。我走去保养去，
1: 我南边的去。
0: 哎呀，
1: 哎
0: 呀，台湾真有福气吼。
1: 嗯，
0: 哎呀，台湾那迄条硬要煎入来，爱个喷灶样的。
1: 嗯，
0: 哎，
1: 对啦，
0: 真好，阿弥陀佛。
1: 嗯，这心明和做那保庇。
0: 对啊，阿达来啦，听歌听爽安尼啦。
1: 哦，那咱这部中不算放歌，算冠军的呀。
0: 对啦。
1: 嗯，
0: 啊，若要爽哦，对身体爱用，
1: 嗯，
0: 用，行到都会爽，嗯，含困嘛足爽嘞。
1: 当然啦，
0: 对啊，
1: 会当行当往西来去住，食会落困会去放会出来
0: 啊。啊，咱家拢有啊，
1: 嗯，
0: 哦，
1: 嗯，
0: 阮的服务电话是2999-8692-6江小姐。
1: 对，2999-8692，无清楚无了解，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来，林光峰。

0: 这歌拢真好听啦。
1: 嗯，
0: 啊，咱若是讲听节目哦，啊，歌呢，豆豆个听，内底意思拢唱甲足明个呢。
1: 嗯，
0: 啊，你听着你就感觉嗯真好听，啊，好听，心情放好开，人就足爽个。
1: 嗯，
0: 啊，人来讲会爽快吼、哦，哇，
1: 日子就好过，啊，日子就好过，
0: 哎，啊，身体就健康啦。
1: 嗯，
0: 哎呀、啊。比如明仔让剃头哦，
1: 规年当唔免剃啊，那等明仔个剃哦。
0: 你看迄个万年历啊，讲会使剃头，明仔会使。
1: 嗯，
0: 看你要撸光头。
1: 啊那，
0: 还是要撸一半的。
1: 哎，啊那规年当拢无通剃头，啊唔知那个老家那家修。
0: 啊对了，都老家好像等，啊我会使剃头才剃。古早人拢看万年历啊。
1: 真憨嘛，
0: 还
1: 是红的啊吧？
0: 无，拢会使啦，
1: 拢会使嘛。
0: 哎啦，
1: 哦，
0: 咱咧旧历拢嘛是安尼，
1: 是吗？
0: 哎啦，
1: 哎呦，
0: 即马无啦，即马那等，
1: 那感觉看到安尼未爽快的，加咧，
0: 都找阿良两个阿公阿婆啊婆婆咧，
1: 嗯，
0: 啊康康碎碎哦，剃头上爽咧，剃好个安尼。

0: 鸟健康，
1: 哎，算唔知，哎，
0: 人做一下轻松起来。
1: 啊，无你看人个贵阳区去用十八，
0: 哎呀，
1: 偌爽快嘞，
0: 对吧？
1: 哎呀，
0: 我这粒头吼，那叫剃吼，剃剃安尼了了哦，等下
1: 真轻松。当然啦、
0: 啊，这生本
1: 啊，头毛呢，安尼加较低吼，就感觉讲安尼真轻啦，
0: 系啦系啦，
1: 头壳加真轻安尼，啊加真舒服。
0: 啊，无较早拢用啊电安尼好，
1: 嗯，
0: 电甲安尼水流流，
1: 嗯，
0: 我唔只讲
1: 电甲一条那菜花，
0: 那什么菜花，你还要歹看，
1: 哎，安尼根一根一根安尼不是菜花吗？
0: 啊，我只要甲阿良讲，我有这个 CD 嘛。我讲，人家我来去用，我才提来给你看。
1: 哦，
0: 这阿婆也点呢。
1: 嗯，
0: 哦，哎，然后去看你讲，哦，因老的功夫真好。
1: 嗯，
0: 哎，点点我一个 CD 的那个封面啊，那样。
1: 嗯，
0: 点个水路路。
1: 特别设计啊。
0: 系啊。
1: 特别那个点较水的。
0: 对啊。
1: 系啊。
0: 对啊。咱过来个听歌啦。啊，那要提产品拢找到江小姐。
1: 嗯，
0: 啊，这样买产品哦，
1: 来讲个，
0: 我咧上节目中的这物件，
1: 嗯，
0: 咱小段再来讲。
1: 哦，
0: 嗯，即马讲就变广告。
1: 哎，
0: 哦，来，
1: 嗯。

0: 拍拼就会成功啦。
1: 嗯，努力做就成功啦。
0: 丢啦。
1: 嗯，
0: 即马这条嘛未歹啦。
1: 哦，
0: 这条听听的再来个拍算啦。
1: 嗯。

0: 氛这拢真好听吼。
1: 嗯，
0: 迄、那个即马去手术目睭的人真多啦。
1: 广告。
0: 白内障啊，你医生哪甲你讲吼？哎呀，你会使手术啦。
1: 嗯。
0: 啊，你如何手术咯？
1: 嗯。
0: 哦，啊，伊甲你膜啊，伊甲你安尼手术掉。哦，啊，这类那好，佮换这类个，
1: 佮
0: 甲你开，甲你整理。
1: 嗯。
0: 两类就安尼金色色安尼。像阿祖嘛去开，哇，开啊真成功。
1: 嗯，
0: 哦，啊，即摆拢咧食啥呢？咧食咱节目中推荐介绍的红星的大光明。啊，伊厝会放一罐，啊，我厝会拿一罐，啊，伊大机啊，佫放一罐。
1: 嗯，
0: 伊行到倒位，我讲，哎、欸，啊，你今仔食，啊，未食，食有。
1: 阿伯会袂记哩，
0: 嗯，
1: 厝
0: 也有，食也有，啊，大鸡也嘛放一罐，
1: 啊，有咧食都有差，
0: 哎、欸，哦，
1: 有咧复原就较紧啦，
0: 对哇、
1: 啊，
0: 双目睭呐开了中间哦，这边来，孟琪啊，讲互你听者，
2: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咧吼，啊，这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因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食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

0: 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哦，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观注音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打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2: 对，目睭呐手术了吼，咱转来就是讲爱甲保养，啊，互伊这个目睭吼，会安尼水汪汪，啊，无你若打打酷酷嘛未使呢，啊，有人咧流目油啦，
3: 打会不舒服，
2: 望无生色。就听我要我要呢
3: 喇叭油啊我要打打黏黏。
2: 这管都要吃红星的大光明滋养肝肾补益气血滋养病魔给你补肝。
3: 嗯。
2: 喔、哦、绝对要买回来吃。喔、哦、啊那骨头的问题喔、哦、那秋天来有秋风啊。喔、哦、过来那生抽疼喔拢来啊。那正经疼啊你怎么伊就肋骨存来甲你杀一档啊，
3: 嗯，
2: 对，啊就袂疼，啊无你疼咩，都应该都要要哦住啊，无变喏，啊你其他的时间讲哦，想着讲，赶紧将俱乐部的红星的养筋骨，伊会甲咱舒筋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滋补强身，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大补咱的气血。
3: 滋阴养肺，滋肾养骨，强壮咱的筋骨。
2: 对，红星的养筋骨，这关甲食落就无唔对啊啦，哦，
3: 嗯，
2: 啊，你如果转来早暗甲食杂边，哦，还是要用甜的买晒，南庄门路刚小食。
3: 卡骨来食，卡骨来过，尽量卖去注射，注射无咧好。
2: 对啦，
3: 哎呀、
2: 啊，啊，疼无做未使啊。
3: 啊，你都不要过，我免讲嘛，都爱注射。
2: 对啊，黄金的养筋骨，金杯等下食吼。
3: 嗯，
2: 2999-8692，
3: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2: 来，青山的绿的小花。

0: 我来个广告一下，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着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即马秋风算算叫啊吼，
1: 嗯，
0: 啊骨头拢安尼酸的抽的疼的吼，啊那痛就是袂疼啦，啊那折掉就疼啦，
1: 嗯，
0: 啊你要安怎食这罐风清的养筋骨，这罐就对啊啦，哦，啊那讲要用甜的，你问罗刚小姐。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你即摆若买半担吼，拢有
1: 拢有油胎，
0: 油胎啦。嗯、啊，过来，咱的一口霜吼、哦，
1: 嗯，
0: 啊加肉条者啊，你若讲哎，啊，我要加这个一口霜啊，
1: 嗯，
0: 啊，我要加这個肉条啊，
1: 嘛是可以啊，
0: 啊是的。
1: 海蜇头，
0: 海蜇头啊，
1: 啊是这个特级蛋蜜汁黑豆，
0: 啊这拢会用的。
1: 嗯，
0: 哦，
1: 嗯，
0: 啊，你的肉酥甲肉条这啊，咱也有些喙齿无啊，你咧，嗯，无猪肉啃袂入啊，
1: 哦，啊，你咧食
0: 就就好啊，
1: 嗯，
0: 咧食咱有氨基酸，哦，
1: 各有两百几，
0: 两百几，
1: 嗯，
0: 咱人来讲有迄个氨基酸啊，两百几咯，啊，人都哦，啊，
1: 都较用啊，
0: 较用，嗯，较用，种老大人，会较不爱食肉的人，嗯，这一口松。肉条、纯肉酥中，这拢会使。
1: 啊，这个、哦、这个一口松吼、哦，伊这个入口即化，

0: 安尼胖胖瘦瘦安尼足好食诶！
1: 你若食一块吼，无够肥，我无甲你骗。
0: 当然咯、喔
1: 欸，你绝对爱面骨头粒啊，安尼塌落。
0: 嘿，
1: 哎，水养起嘛，
0: 对，
1: 养起你才知道。哎呀，这个肉酥掉，啊有氨基酸，哦，啊个有这个
0: 蛋白质，
1: 蛋白质，
0: 嗯，哦，啊这要配糜配饭拢好了，拢 OK 啦。
1: 免配啦，塌落了。

0: 一粒一粒包装，
1: 哎，较袂白手啦。
0: 即卖时代你讲进步个呢？哦，台湾养生美，然后要滴个朋友，迄、那个买咱的产品哦，啊，你甲罗刚说了，啊，阮有通送啥物？
1: 嗯，
0: 啊，罗刚小姐就甲你讲啊呢。
1: 对，哦，嗯，
0: 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对，
1: 广告完毕。
0: 美代所唱的《忆难忘》。

0: 忆难忘。
1: 嗯，
0: 这条真好听哦。搁有一条迄、那个，黄昏的街头嘛，真好听。黄昏的街头，来，今天来个听了。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若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

0: 啊，嘴也大，大便的闭结，来我的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灵解毒丸。
1: 特工里，
2: 这个红青五灵解毒丸哦，都厝内家家户户必备的良药啦。
3: 嗯，
2: 因为哪呢？这个火你若个早按这个心的、肝的、脾的。细胞有滋有气哦，
3: 肝脏
2: 哦，你暗时要困嘛，真歹困，
3: 嗯，
2: 哦，
3: 变成病菌啦，
2: 放尿红滴滴，啊，晒个放未出来个闭结啊，艰苦，哦，食这罐，哦，胃火啦，肠啊火啦，哦，拢甲你处理个安尼清气清气，哦，较袂讲呢，这个北来垃圾，啊个回收倒转去。讲者倒转安尼，身体变来健康。
3: 嗯，
2: 哦，
3: 嗯，
2: 啊，迄、那个皮肤病吼，小毛病来大麻烦呐。另外，皮肤病话讲，哇，啊，皮肤病啊，要安怎？嗯，啊，大麻烦呐，回头去找医生啊。啊，说你厝内人我咧食这个红参五年解毒丸的这中间吼，伊内底三焦五毒火，一挂拉散，拢甲你处理你，甲袂生一挂有诶无诶安尼啦。哦，这真好的物件呢！干那这个红参五年解毒丸，伫这个所在广告30年以上啊！哦，厝内家家户户必备的良药，红参的五年解毒丸，这一罐1200，啊，你也买半担吼，犹太，
3: 对，
2: 犹太吼，
3: 嗯，
2: 啊，要一口松啦吼，要八条啦，你拢甲罗岗小姐讲，
3: 嗯，
2: 啊，食还好啊。诶、欸，咱老大人
3: 哪有营养？
2: 老大人无喙齿啊，
3: 啊，肉薄袂落，
2: 薄袂落啊！啊，咱这一口松甲食落，也是八条豆豆甲炼乳安尼吼。
3: 嗯，
2: 氨基酸佮两倍质，咱人然后氨基酸两倍质吼，身体较会用。
3: 嗯，
2: 哦，老大人为要食肉啊，薄袂落啊，薄袂咧较干，规日歹食啊，这哦一口松甲八条这拢软软啊，
3: 加减食。
2: 诶、欸，你个煎鱼只嘴啊，个嫩嘞嫩嫩，有咩都养呀？
3: 啊，咱一口松是塌落去哦、喔
2: 欸，
3: 入口即化。
2: 对。
3: 诶、欸，啊，酥酥胖胖啊嘞，真好食。啊，
2: 你呐？养呀啦。
3: 诶、欸，看要配饭配糜拢可以。
2: 嗯。
3: 好、喔，食七桃啦。啊，是要配一下烧酒，拢、嗯、OK 啦。
2: 三片你若买是中间哦、喔。
3: 嗯。
2: 就讲咱个玻璃边扫扇子啊。
3: 嗯，
2: 哦，即马即个天气，那叫扫起来哦，都袂定呢。
3: 那咧变天哦，
2: 系啊，
3: 哇，这气更了，较无好就开始扫。
2: 感冒啦，
3: 嗯，
2: 啊，你抵抗力都会较无安尼啦，
3: 嗯，
2: 啊，会擦菜的师傅啊，大饭店的啊，
3: 都帮晒。
2: 哦，足胖啊，足胖啊，就是素素，
3: 素
2: 干了呢。根据我了解，迄阵啊。诶，这个杜邦山吼，钓钓海鸡较久的人真多，细胞无好嘛，拢数一挂这垃圾秘密嘛。
3: 啊，结婚的朋友啦，
2: 啊、
3: 哦，啊，中风西啦，
2: 吐
3: 水西啦，这拢啊咧碰碰硬，
2: 对啊，
3: 包括咱今嘛空气吼嘛拢啊碰碰硬垃圾，所以讲哦，出门尽量这个口罩挂咧。啊，这个玻璃面烧散哦，较骨力食嘞，系啊，皮薄甲清哦，清气
2: 了
3: 嘞，嗯。
2: 啊，你若讲倒背转去，早暗甲砍两块嘛，无要紧啊。
3: 嗯。
2: 啊，当咧扫的时阵哦，一工都要食四摆，啊，一摆爱两块尖尖，哦。
3: 嗯。
2: 拿入那小的水，安尼甲配落去安尼哦，我保证你讲哇，这个。少有那家伙呢？
3: 嗯，
2: 哦，会记得安尼吼。啊，再个有迄、那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这里呐有两重钱吼，买回去吃这真好呢。
3: 嗯，
2: 伊这有这个欧米伽3吼，调整咱的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一个 EPA、DHA。个人的脑，个人的血管，
3: 血管帮助，
2: 血管一条筋还拢血在流啊！伊咪甲你通，你咪想看这个哦，这真好哦，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伊咧一盒吼1600，你若买两盒，啊，才有送一盒，
3: 嗯，
2: 哦，2999-8692。

0: 真的好想你。
1: 嗯，
0: 哎、欸，
1: 嗯，
0: 啊，他来了，想梦想，完了都要来放流。
1: 哎、
0: 欸，哦，台湾时间一点零三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那泡尿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泡可爱尿，连咪。

0: 即嘛七点钟要互恁选歌，
1: 对，
0: 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
0: 啊，那选品要伫七六港诶，即嘛伊咧电话边啊，
1: 对，
0: 2999-8692，
1: 找六港小姐询问，安尼就可以啊，
0: 诶，
1: 好。诶、欸，啊，若无清楚、无了解，拢该问我清楚、问我详细。哎呀、啊，就我钱啊头要开了吼，无问我清楚那会使。
0: 我丢了。
1: 嗯，来，阿、啊、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来哦。哎、
0: 欸，
1: 呀、啊。
0: 嗯，我甲卡你吧。
1: 嗯
0: 嗯，
1: 无人要起来哦。
0: 啊，那困起的人都叫回去呗。
1: 安尼都好困了啦。
0: 哎、欸、啦。
1: 嗯。
0: 那困了，那等你啦。
1: 嗯。
0: 诶、
1: 欸，诶、欸，安尼好啦，当当朋友就对啦。
0: 对啦，
1: 嗯，来，阿伯上线好好起来吼、哦，做一滴安尼。来，你好。
2: 诶、欸，今日问题你好。
0: 嗨，
1: 你好。
2: 王太太。
1: 王太太。
2: 诶、
1: 欸，无困去哦。
2: 啊？
1: 无困呢哦。
2: 哪有困去？
1: 无
2: 哦。他过来当拢唔对唔对。
1: 哦，你卡唔对呀。
2: 嗯。
1: 哦。来，阿今要听什么歌？
2: 可爱的马。
1: 可爱呗。
2: 哎、欸。
1: 哦，好，可爱呗。
2: 谢谢。
1: OK。嗯。来，你好。
3: 孟姐啊。
1: 嗨。
3: 哎、欸，我听一下，你好小姐。
1: 你好小姐。
0: 你好小姐。
3: 哎、
1: 欸。你好小姐。
3: 谢谢啊。
1: 好，唔当困哦。
3: 哦。
1: 小蛋蛋困哦。
3: 哦。
1: 好。OK。来，你好。
4: 恭喜啊，郭建中。
1: 哎、欸欸，啊，你想到哟？
0: 你是想到哟？
4: 我嘛点的啦。
1: 我知啊。
0: 知啦。啊，你还遐久才搁想到吧？遐久搁想到。
4: 你哪能给听？
0: 哦。
4: 我没人讲啊，嘛没主导的。
0: 哦。
1: 好、
4: 哦。啊，你对你有始终无？
0: 未歹。
4: 看你若对扣搞，我拢赶紧甲你卡讲，你是电。你的电台，我关心给卡住。你讲，你的电话安怎呢？
1: 嗯，
4: 阿
1: 公啊，我都有四家差呢。
4: 哎咯，
1: 哎呀，
4: 你今日讲你的断线，你干哪呢？
1: 哦，对啦，这爱倒倒注意啦。
4: 无，
1: 我两个伫内底也唔知啊。
0: 对啊。
4: 啊，我逐工嘛听咧，毋捌无听咧。
1: 对
0: 啊。
4: 哎呀、啊，我
0: 无
4: 在听到
0: 恁
4: 下班，我
0: 对
4: 你下班。
0: 啊，你都，你若卡来，我就知影你肉店的啊。
4: 哎、
0: 欸，厉
4: 害
0: 厉
4: 害。
0: 哎呀、啊，
1: 厉害厉害。
4: 你
1: 拢在
4: 思念，我是肉店的，你拢去安庆红茶啊，真搞。哪一条歌我就爱笑，讲恁肉店的。
0: 肉店的。
4: 啊，我点一条迄落进铁两难吼。
1: 进铁两难，
0: 哦，迄落放水王的歌。
4: 哎，
1: 进铁两难。
0: 好，我来，我来吹。
4: 好，谢谢啊。
1: OK。
4: OK。

0: 小姐你好，
1: 今麦过来进铁两人，
2: 来你好，
0: 喂，蒙奇啊，小姐你好，
1: 嗨，你好，
2: 嘿，
0: 我秀珠，
2: 秀珠，
1: 秀珠，
2: 今仔要听什么歌？
0: 听爸爸惊尊人，
1: 爸爸惊尊人，
2: 爸爸惊尊人，
1: 没有问题，
2: 好，
0: 改个歌哟，
2: 好 ，OK，
0: 我来认真教，
1: 好，认真教哈，
2: 哎，够健康，
1: 大家拢够好用，
0: 好，好，
2: 好 ，OK。
1: 嘿，我你你好啊，
2: 爸爸是惊尊人，
1: 啊，另外我可能溜了一款啦，
2: 溜了个白起来溜了，来，要上线的朋友好起来哦，
3: 阿嫂，
2: 来啊，
3: 跟上下，
1: 你等你，
3: 我溜了。我咧等人溜落，我要起来。
2: 你等人要溜落，才要爬起来
3: 咧。我等人溜滑梯，我起来溜。
1: 啊，今仔日好天，生理有好无啦？
3: 哦哦，
2: 今仔天凉凉啊，较舒服啊。
3: 脚甲脚要生死。
1: 哦哦哦，
2: 真袂起啊咧。
3: 我讲那个会使剃头的，我明仔载个生理个长长棍
1: 啦。啊，明仔有啦，万年年还有啥会当剃头啦？
3: 啊，有啊有啊，迄个人都要好啊，迄个。
1: 哇，明仔载
2: 拢要好个啦。
1: 就讲剃个脚都软去。
3: 啊对啊。哎呀。
1: 还
3: 个皮皮脱咧，阿娘我看伊脚咧准咧。
1: 没有没有。啊，我哥讲迄边个紧听一下。
2: 哎，软脚啦。安尼弄卡爱听啦，
1: 哎呀爱听啦，
3: 嗯，
1: 迄都要食就较用啦，
3: 好啊，
1: 较袂安皮皮抓啦，有时啊你啊要甲出招伊嘛无法度，
2: 喂，你这你也知，人无法度嘛硬定，
1: 好，
3: 我讲内行人，
2: 对，硬定，
1: 哎，
2: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3: 听一个见证啊唱的落大雨迄一日，
1: 落大雨迄一日啦，
3: 哎。
2: 落大雨，较好天，你还要搁落大雨？
3: 啊，即摆十八十八，落大雨，
2: 归去较落较大嘞啊！
1: 本来风台要搁来啦，结果风台又搁走去啊！
3: 啊，对啊，对啊，
1: 哦，
2: 有惊就好啦，系啊，惊算惊台湾啦，
3: 对啊，对，
2: 系啊，好，好 ，OK，
1: 嗯，
2: 系啊，这风台吼，家在拢无活入来。拢散掉，迄边个啦，街边啦，啊无到迄个风台尾安尼，
1: 丢了，
2: 嘿，哦，无迄个叫种地吧吼，咱即块闲钱哦，即块安尼啊，袂堪的啦，
1: 从台湾就是报道，啊，这众神拢有滴保庇，
2: 丢了，
1: 啊，咱台湾能够善良啊，
2: 嗯，
1: 因为风台那间水地白吼，
2: 嗯，
1: 伊嘛唔甘啦，
2: 丢啦，
1: 啊。就是对保卫起安尼啦，
2: 系啦，但是无例外吼，恁家己都爱安尼顾好，系
1: 啦，
2: 诶，什么恩赛湖，什么湖诶，迄都顾好，诶，爱注意，唔当叫乱出来，
1: 哦，
2: 叫出来都废弃安尼，哎呀，来你好，
4: 喂，孟平啊，
2: 哎，
4: 我特别搞放一表，书包的形影，
1: 书包的形影，
4: 嘿，
2: 书包的形影，
4: 要去平平咧，
2: 我知。
4: 哦、
2: 好，啊，你倒位？
4: 我板桥，我姓蔡。
2: 板桥蔡女士。
4: 哎，蔡女士，好。
2: 好，蔡女士，
4: 请。
2: 蔡女士，哈。
4: 好，谢谢。
2: OK， 好，好。苏波兄弟。
1: 我来找啊，这天奈无？
2: 有吧？
1: 啊，伫遮，伫遮。
2: 哎呀。
1: 三地，好。来，迄个，迄只马先甲牵出来。
2: 嗯，来。

0: 靠来买哦。
1: 嗯。
0: 啊，即卖即个人吼、哦，迄翁阿某都还好啊，即电脑拢咧拍某吼，阿某伫互拍甲因囝吼，
1: 嗯，
0: 直直看啊，看甲
1: 未做
0: 夜宵，啊夜宵等于夜到甲因老爸咧扑死。
1: 哇！
0: 欸、
1: 嗯，鬼扑到死好啦，
0: 对啊，
1: 他袂安尼插潲，
0: 这个见死就一定会。
1: 安尼敢那过来人犯错犯法袂使。
0: 是啦，咱今麦咧讲红听，
1: 嗯，
0: 这个最凶啦，四十一岁。
1: 哎、欸，这嘛阮家己呢？
0: 啊，你家己无共凶啦、
1: 啊。哦，对啦，无共凶啦，最凶较头前啦。
0: 嘿啦，
1: 嘿啦，
0: 四十一岁姓黄的这大波音啦。
1: 嗯，
0: 所以我那可能无头无脑的犯啦。
1: 讲待业中啊，
0: 八岁，哎，老爸算都定来拍因老母，
1: 嗯，
0: 拍到惯死惯死啊，爱弟弟看到落尾啊吼，啊，这实在有影，啊，跩气到极着吼，
1: 嗯，
0: 因老爸所叫台死，
1: 所以也因老爸有在饮酒啦，
0: 哎、
1: 欸，啊，伊可能在厝的吼，咧找头路，
0: 嗯。
1: 啊！都人都咧恶杂啊，找无头路，都咧恶杂啊，搁定安尼，定看伊咧拍因老母，
0: 嗯嗯，
1: 看个会牙工
0: 啊，对啊，
1: 规晚伊个拍呢
0: 啊，哎，老爸拢要不死，
1: 嗯，
0: 啊，这唔知边啊讲，
1: 这边啊，
0: 那是对啊，唔对啦嘛，
1: 唔知，
0: 我到哪去做裁判，
1: 对啊，
0: 啊，娶一个某来啊，你安尼，敢那做肉店啊，你个拍呢，
1: 嗯，
0: 对不，
1: 这。家己呐，无法度控制家己的迄个情绪哦，安尼就作废去的。
0: 嗯，啊，这你要讲对还是唔对，咱嘛无法度啊。
1: 啊，这个、少年的跟老爸都是哦，阿达讲伊袂记哩啊。
0: 嗯，
1: 唔知安那个都是唔知，啊这唔咧惊恐怖。
0: 嗯，啊，就是怕老母。嗯哎呀，
1: 怕个这囡啊，怎啊拢怀疑啊呢？
0: 反感，
1: 嗯，
0: 反感，
1: 那这嘛心理障碍啊。
0: 对啊，
1: 嗯，
0: 来，一个书。

0: 苏波的形影吼，这叶克田所播唱的呢。啊，咱这罗州陈太太要听迄个理发小姐。
1: 嗯。
0: 嘿，理发小姐，明仔载在剃头。
1: 明仔载在剃头。
0: 理发小姐都有生理啊。
1: 哦，对了。
0: 嗯。

0: 这不听阿良，甲阿良阿婆讲，哦，人客偌济，铁杆两支脚呢，啊皮皮抓，
1: 欸、应该是手皮皮抓，那免脚皮皮抓，啊，含脚所夹起来提哦，
0: 嗯，
1: 来，今嘛陈太太来啊、哦，即个理发小姐。

0: 打一贴落去，明仔载我讲有个病病叫啊，哎呀，
1: 无，哎，部分啊，部分的迄个山区啦，迄地区拢地区性的啦，
0: 对啊，
1: 嘿啦，
0: 啊，会记讲要提阮的产品，有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三号扇，
0: 以及还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块，啊，你若买半打，阁有犹太，啊，阁有这個珍珠霜，珍珠霜哦，即马这30毛的，
0: 加100啦，
1: 对，更多较俗，一罐700，两罐1000，啊，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0: 这两行人啊，吹落安尼吼，无人讲你化
1: 伪装，
0: 伪装啦。
1: 嘿，
0: 足自然的啦，足自然的水啦。
1: 对，而且咱抹一阵嘛的时间哦，迄皮肤哦，哦，水足侪。哎呀，
0: 啊，那买咱的这个药品哦，啊，咱会记讲，这个一口松，
1: 嘿，
0: 肉条，
1: 无掺粉的肉松，
0: 啊，搁有这個台湾的养生梅，
1: 嘿，啊，搁有海蜇头，特级蛋秘制黑豆，
0: 对，
1: 嘿，
0: 你这甲落讲来讲。啊，什么物件要好闻啊？
1: 会当送啊嘞！
0: 啊，你来甲讲个清楚。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小朱啊，我们听什么歌？
1: 这个爸爸是惊准人。
0: 好来。

0: 爸爸是家族人，
1: 对啊，
0: 哦，嗯，手足好听的哈，
1: 嗯，
0: 来肉店的讲进退两难，
1: 唔知道要安怎，
0: 唔知道要选多一个，哎呀，
1: 唔知道要继续拍是卖拍好安尼，
0: 即马算因囝拢大汉啦，
1: 嗯，
0: 会使可以选择啦，
1: 哦，我看卖哦，
0: 啊，
1: 卖哦，
0: 我等下过去拄落去。
1: 迄、那个
0: 滚头塞啊，看弄一个团，
1: 今麦袂卡咩啊？今麦骨头袂卡咩
0: 啊？来啦，进退两难呐、啊。

0: 我店的即马阿个咧进铁两人，唔知要找倒一个。
1: 哦，
0: 即若够有钱啊，高一高也还就好啦。
1: 嗯，
0: 现在会较安听就好啦。
1: 这个时数敢得搁找，
0: 你唔通
1: 你安尼一直鼓励去找啊？咪来搁找到一个滚头狮。
0: 你那拄到迄个拍手的话，
1: 拍手，
0: 暂时都很抓起来。
1: 嗯、我看买好啦，
0: 哎啦，
1: 人今嘛娶孙得好好的咧。
0: 哦，对啦，对啦。
1: 哎呀，卖卡称金，
0: 卖掠一辈人，一辈糖来卡称的猫啦，哎啦，
1: 嗯，
0: 来啦，这真好听啦，流浪的人生甲青鸾途中啦。

0: 这两条歌拢真好听哦。
1: 嗯，
0: 啊，今晚来了，来听一下日本歌诶。
1: 哎，
0: 爱你日本啦，这大家拢爱听啦。
1: 哦，
0: 哎呀、
1: 啊，大家拢足熟悉诶。
0: 哦，对了，
1: 嗯，
0: 哎，这条，
1: 嗯，
0: 这条讲个，啊，对，这条。

0: 你看维牛，维牛，今天的真好看哎。
1: 嗯，维牛真水，真水的维牛啊。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不知又过了一天。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减肥是长期抗战，裸临时嘴馋，想吃甜食只能忍吗？营养师沈婉珍表示，需要体重管理者其实可以适量食用例如豆花、优格这类蛋白质含量较高的甜食，并且分享吃甜食三诀窍，例如优先选天然食材，像是水果当甜点；第二个，减少主食的分量；第三点，正餐优先选蛋白质，再吃蔬菜，降低碳水化合物的摄取量。营养师沈婉珍在脸书专页指出，当需要体重控制的时候，若想吃甜点，很多人会选择热量较低的食材去做选择，像是蒟蒻这类的食物，但吃完虽然有饱足感，但是血糖没升高，还是会有一点点的空虚感。沈婉珍更推荐需要控制体重的朋友，若想吃甜点，尽量选择蛋白质含量较高的食物，例如豆花、优格、优酪乳、起司等等，或者是轻蛋糕、天使蛋糕、乳酪蛋糕这类甜食，除了可以满足身心灵的需求，对于蛋白质补充和热量控制都能有一些帮助。沈婉珍也表示，蛮多人会在饭后吃甜点，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吃甜食，可以参考以下的诀窍。第一点，优先选天然的食物。

像是水果之类。第二点，减少主食的分量。陈婉珍提到，若真的很想来上一块蛋糕，像他就会减少主食的分量摄取，主餐的淀粉类几乎不会吃。第三点，正餐优先选择蛋白质，消化吸收会比较慢，比较容易有饱足感，再来才是蔬菜。膳食纤维对于血糖缓冲的效果也蛮好的，吃完蛋白质与蔬菜之后，胃容量变小，所能摄取的碳水化合物分量也会跟着减少。随时记得这三点，在减肥的时候就能够想吃甜食就吃甜食咯。

今年已经将近60几岁的南云吉泽医师，骨骼和血管年龄都不到30岁，因此被称为不老医师。是什么样的神奇力量让南云吉泽医生的身体能够返回年轻呢？除了包含吃6分饱、早睡早起、走路上下班等3大原则之外，南云吉泽医师提到还有另外一个加强提升效果的秘密武器，那就是牛蒡茶。瘦身、抗老、活化细胞的神奇茶饮当中，南云吉泽介绍了几个牛蒡茶的功效。牛蒡茶可以助于减肥的效果，牛蒡皮泡水时所渗出的黑水就是妙方所在，而黑水的主要成分是皂素，皂素能够在体内发挥作用，分解脂肪和胆固醇，所以当你吃得太油时，可以喝些牛蒡茶，避免吸收过多的脂肪。那再来是美肌的效果，皂素除了有抑制油脂分泌过剩的功效，还可以缩小毛孔，使肌肤变得光滑细致。那再来是可以改善女性手脚冰冷的效果，皂素同时亦有抑制血小板凝血的作用，可以促进血液流通顺畅，使得血液顺利循环至手脚，能够让身体从体内暖和起来，改善手脚冰冷。第四点，提升免疫力。储存于牛蒡皮当中的皂素可以抵抗感冒病毒的入侵，达到预防感冒的功效，即使已经感冒也能够发挥治愈舒缓不适的功能。而第五点，可以做到防癌的效果。为了治愈体内的伤口，身体会制造修复细胞，也就是癌细胞，还能够进行修复。牛蒡茶可以提高身体修复能力，而且有治愈体内伤口的功能，让癌细胞没有出现的机会。最后可以预防中风以及心脏病。牛蒡茶具有改善心血管氧化的效果，在平常饮食生活中饮用牛蒡茶，可以达到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功效哦。

无论是哪一间动物园，都需要仰赖保育员们细心照顾园内不同动物，不仅要喂食餐点、打扫栏舍，更要时刻注意每只动物的健康状况。就有一位日本网友分享，他日前在参观动物园期间，幸运地看到保育员为一只小熊猫进行健检的画面，他将过程拍成影片，并且分享到网络上，疗愈又可爱的过程，线下无数网友更纷纷直呼超级羡慕。社群平台名为阿鲁哄的日本网友时常分享自己参观日本各地的动物园照片或是影片。就在日前，他分享自己前往日本兵库县神户市王子动物园参观时，偶然看见园内的小熊猫正在一边吃着手中的苹果，一边乖巧靠在保育员的肩膀上，露出一副完全放松的姿态，让对方为自己身体各处进行健康检查。影片曝光之后，温馨可爱的互动画面吸引超过百万人次浏览朝圣，更有不少网友纷纷留言表示羡慕。But first of all, please let there be love.

日本营养师生油香子表示，晚上喝绿茶的时候应用60度左右的温水好好的浸泡，浸泡时间比平时稍微长一点也没有关系，如此一来既然减少咖啡因的抽取，另外一方面却又可以充分抽取绿茶的美味。另外由于温度较低的缘故，绿茶中所富含的维生素 C 的损失也会减少。日本茶叶制造商指出，不同温度的热水会影响茶叶抽出成分与味道，在高温时较容易抽出咖啡因等带有涩味与苦味的成分，在较低温时较容易抽出茶氨酸等甘甜以及鲜味的成分，因此降低泡茶温度更能让绿茶显示它的甘甜美味。其次，由于茶氨酸有让人放松的效果，大量浓出茶氨酸的绿茶是睡前沉浸心情的最佳饮品。至于泡茶时间的长度，若以日本的玉露茶举例，茶商表示2分钟左右就已经足够，即使再拉长时间也不会增加鲜味，反而会增加涩味，因此大家可以自行斟酌喜欢的口感。不过营养师也表示，虽然冷泡茶的确茶氨酸丰富而且咖啡因较低，但因为是冰凉的饮料会让身体清醒，因此不推荐在睡前饮用冷泡茶。

现在许多人都喜欢减肥，像是日常饮食或者是多运动来控制自己的身体体态。那有些人在减肥的过程当中都会有饥饿感，却害怕多吃而前功尽弃。其实只要选对能够帮助瘦身的天然食物，就可以轻松健康的瘦下来。医美雕塑专家邱成念医师在书中指出，番茄的热量十分低，是极佳的天然减肥食物。长庚纪念医院营养治疗科团队合著的《营养师教你跟着四季吃健康》这书当中指明了，每100公克的小番茄却含有62大卡热量，而大番茄则每100公克只有25大卡的热量，可见番茄是低热量优良的天然减肥食物。那根据一些书上面也有记载，许多研究也发现老化和细胞的氧化相关，因此和吃含有各种优良抗氧化成分的番茄，例如茄红素、维生素 C、 蟹皮素等等，有助于防止细胞的氧化以及延缓老化与养颜美容。那番茄中的茄红素是优秀的抗氧化因子，因此可以防止不好的胆固醇氧化囤积在血管壁，并且与蟹皮素一样能够预防心血管疾病，降低肺癌、消化道癌症、乳癌、子宫颈癌等癌症的几率。那属于胡萝卜类素的茄红素贝塔胡萝卜素能够过滤有害光线，减少氧化，进而保护眼睛，预防白内障、黄斑部病变。茄红素其实有很多好处，但是生吃其实并不能获得最多，最好经过稍微加热，加一些植物性油油炒之后，才可以提升人体的吸收率。不过在炒或者是在吃的时候，小心不要加醋，加醋会破坏里面的类胡萝卜素，会降低营养的成分。另外也有研究指出，如果不是直接从蔬果中摄取，而是吃贝塔胡萝卜素的营养剂的话，反而会对人体造成不良的影响，所以最好还是多从含量丰富的番茄摄取。那番茄中的维生素 C 如果搭配含有维生素 E 的松脂，可以强化维生素 E 的功效，促进护肤抗老血液循环。此外和富含蛋白质的乳酪一起吃的话，能够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进而预防黑斑、雀斑，达到养颜美容的效果以及消除疲劳的功能哦。不过有注意，番茄是寒性食物，所以胃寒痛经的女性在经期时要尽量避免少吃。而生吃番茄的好处在于摄取膳食纤维，增加饱足感，维持肠胃功能，非常适合糖尿病患者和控制体重的人当作点心食用哦。

现代人生活压力大，不少人胃胃痛所苦，但药师廖伟成提醒，胃药分五类型，吃的时间及用途大不同，如果搞错时间吃错药，可能让效果受到影响。例如胃酸分泌抑制剂是抑制胃酸过度分泌，饭前吃才有效，但是像海藻酸钙类的胃药是防止胃酸逆流，得要饭后吃才有效。廖伟成在脸书专页发文指出，胃药大致可分为以下五种类型，而根据不同的类型服用的时间也必须要特别注意，如果搞错时间吃药，就可能会让效果受到影响。廖伟成表示，制酸剂像是铝、镁、钙、钠等制剂主要作用中和胃酸，这类胃药饭前或饭后服用皆不影响效果，但因为金属离子可能干扰其他药物吸收，建议与其他药品隔两个小时服用。另外，市面上常见的胃散多属于此类的制酸剂，如果产品成分表上含有氢氧化钠、氢氧化镁、氢氧化铝、碳酸氢钠、碳酸钙等，这类就是属于胃酸综合剂，主要用于急性胃痛及胃酸过多的情况，但不建议长期服用。廖伟成也指出，胃酸分泌抑制剂包含组织胺阻断剂、氢离子泵阻阻断剂，这类药作用为抑制饭后胃酸过度分泌，因此建议在饭前服用药，常用于治疗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肠道出血、逆流性食道炎等。廖伟成也接着说，这类药品不要断断续续的吃，必须连续服用一整个疗程才会有效，通常在医师评估下，长期可能要到2到3个月的药量，如果只是痛了才吃的话，并无法发挥最大的效果。

果必须连续服用几天之后才能达到最佳的抑制胃酸效果。廖伟成也强调，黏膜保护剂俗称胃乳，此类药物会形成复合物吸附于溃疡中的黏膜，保护黏膜细胞抗胃酸、胃蛋白酶和胆盐的伤害，建议饭前空腹使用才能够达到最好的黏膜覆盖效果。廖伟成药师也提醒，局部麻醉剂的药剂胃药通常会混合含金属离子的植酸剂，建议与其他药品分开两小时服用，饭前或饭后服用都不太影响效果，但是注意应避免嚼碎，以免口腔麻木感。最后一种，廖伟成药师也表示，海草酸钠与胃酸接触之后会形成粘稠的乳胶层，并且漂浮在胃内，它就像是物理性的防御盾，可以有效降低逆流的发生。如果发生逆流，海草酸钠也会先达到胃内，并附着在胃食道黏膜上，保护其免受胃酸的刺激。廖伟成强调，海藻酸钠本身不是制酸剂，主要是通过凝胶材质让防止酸液的逆流。市售的配方通常含有碳酸氢钠或者是碳酸钙，碳酸氢钠能产生二氧化碳，帮助海藻酸形成的凝胶上升到胃的上部，碳酸钙则主要是中和胃酸。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作用迅速，大约三分钟就可以开始发挥效果，孕妇也可以使用。最后提醒，海藻酸钠产品在解决餐后胃食道逆流速度快，但是整体胃酸抑制效果仍不及传统的 PPLS。轻微的症状者可以单独使用海藻酸钠产品治疗，但比较严重的人还是建议以 PPLS 治疗为主，结合海藻酸钠的产品为辅。

有一名30岁的女性因为吞咽时胸口疼痛，担心罹患食道癌而就医，结果检查发现是食道发生溃疡发炎。经过医师询问，她正服用抗生素治疗泌尿道，但是由于吞药的时候水喝太少而酿成大祸。核心民权健康管理诊所内视镜室主任詹怡雪提醒，通常造成食道溃疡的药物都是胶囊类，这类药物容易产生粘性，而药物属性较为刺激，加上吃药的时候喝的水太少，就会直接刺激食道黏膜，造成食道发炎溃疡。詹怡雪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该患者因为吞咽时发现胸口会出现疼痛，很担心罹患食道癌，希望能够安排胃镜检视。平时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特别爱喝热汤，亦没任何癌症家族史，而且是突然发生的，因此认为不太可能是食道癌而引起。后来经过胃镜检查，后来发现是食道下段多处双侧对称状溃疡。再进一次询问病史，发现他最近因为泌尿道感染，正在接受抗生素治疗，而且吞药的时候水喝太少了。詹医学表示，通常会造成食道溃疡的药物都是胶囊类的药物，如果吃药的时候只搭配少量或是不配水喝，这类胶囊的药物会产生粘性，粘住食道黏膜，而药物属性属于刺激性的，就有可能直接刺激食道黏膜，造成食道发炎或者是溃疡。如果是轻微发炎或者是溃疡，可能造成胸口疼痛、吞咽困难，但若反复发炎以及溃疡的状况，就有可能造成食道狭窄甚至食道穿孔等严重症状。詹医学也提醒，吞药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一颗一颗吞，搭配足够的开水，尤其是胶囊类的药物、抗生素、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等，还有以及铁剂，也千万不要因为害怕一直上厕所而不敢多喝水，以免得不偿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黄瑞琦的迄个失恋无友谊，陈雷迄个无情的我代表。

各位听众，咱今日人吼要讲什么话题咧？什么健康的话题？咱今日人吼来讲一个迄个陈皮啦，丹皮啦。迄陈皮丹皮吼，就是迄感冒皮泡个丹吼，或者陈皮吼，就是丹皮。伫中医药面顶吼，是一种珍贵的药材啦。伊具有迄个真济健康的功效啦吼。有一句话讲做得形容啦吼，讲做一两丹皮吼，一两金啦。哦，即个甲学了吼。伊主要的功效，咱一个一个来介绍啦吼。大家讲吼，咱讲第一个功效啦吼。伊的第一个功效吼，就是吼做理气健脾，哦，就是理气健脾啦。因为丹皮吼，毕竟你讲一旦调节迄个气的吼，调节那个气，尤其是伫个消化系统系统当中吼，就讲改善迄个消化不良啦吼，食欲不振啦，啊是迄、那个腹肚痛啦吼，啊不是腹。腹胀了，腹肚胀了吼，啊是迄个恶心吼，即个症状吼，拢有帮助，吼理气健脾。好，过来吼，第二个好处就是，伊会当燥湿化痰，因为伊对于用打湿迄个体内迄个湿气吼，有帮助吼，所以对于种清毒细胞吼含然后多余的吼解出来迄种痰吼。清毒有帮助，所以讲一旦吼缓解咳嗽，哦，多痰，啊是迄个胸腔啊杂症、胸腔啊闷闷吼，拢有效啦，拢有伊个功效啦吼。好，今麦讲第三个好处吼，促进消化。因为现代营养学研究吼表明了，丹皮吼含有迄个挥发油了吼，啊个类黄酮之类的成分了吼。所以一旦刺激消化酶迄个分泌了吼，一旦增加肠胃的蠕动，一旦帮助分解食物，吼、哦，所以讲吼，咱即摆讲已经讲第三个功效了吼，好，咱即摆吼先唱困一个听歌了吼，所以去咱来听，霓虹舞打了吼，石川小百合迄个能登半岛。那个古村新司的浪漫铁道。

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陈皮的迄个功效啦吼。咱今麦来讲迄个第四个，伊的第四个功效啦吼。伊的第四个功效吼，就是抗氧化啊，个抗发炎吼，抗氧化加抗炎吼。伊陈皮吼，富含真侪种的迄个抗氧化的迄个活性的成分啦吼，像讲陈皮干啦，啊个穿陈皮素吼，这两种物件吼，拢对种对抗自由基啦吼，减少迄个发炎吼，拢有帮助。好，咱即摆讲第五个迄个好处了吼，第五个功效就是心血管的健康吼有帮助。研究显示讲，陈皮吼当中的迄个类黄酮吼。这个成分吼，对一种诶降低迄个胆固醇的吼，啊有帮助，啊个对迄个心脏功能吼，一旦保护心脏功能了，有这个作用了吼。好，那这种第六个功效了吼，或者缓解忧愁啦，吼缓解忧虑，伫个饮食当中吼加入迄个蛋白吼，一旦帮助消化，消化迄种吼忧愁的物件了吼。有错的食物的，所以吼、哦，因为一旦帮助消化有错的食物所以讲一旦减少迄个饱滞感了，就是巴顶的感觉啦吼，一旦减少，好，安尼，那今晚哈，休困一日听歌啦吼。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血，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说来去咱播一个迄个国语歌啦吼，伍佰《飞在风中的小雨》。

好，咱这边继续来介绍迄个陈皮吼。咱这边来补充啦，补充伊一寡吼较重要的迄个事件，迄个事项啦吼。好，虽然陈皮吼。

三皮一处足济啦吼，伊个性嘛较温啦，啊，所以讲吼，体质偏热，有卫生过多吼，啊是迄、那个容易一呛生的人吼，应该要谨慎来使用，吼，啊是讲片面哈过量来迄个使用，第一使用单皮哈作为治疗用途进行。

吃油的那个人数了，因为吼，怕他说有那种油啊中间的那个交互作用了吼，就是说台语说吼，好像上切啦，油啊上切的那种情形了吼，所以说要特别注意吼，什么要问个清楚吼，什么油啊吼，跟那个单皮不可以当这些吃吼，要问个清楚吼，好，安尼今日吼。对迄、那个单皮哈、哦、产品的迄、那个介绍哈，各家做一个看展哈，咱继续来听下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签字。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翁诶，你回来啊！爱给你先。
4: 先洗手，换衫对吧？
3: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诶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镜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4: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诶漂白剂来消毒，搁爱记诶，定要三分洗手哦。
5: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民邦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